35年前的那个夏天，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心仪的星星，床头还有书桌上都挂着他们的照片，甚至包括大街小巷那个刚刚兴起的发型店、发廊，然后上面墙上也都是挂着他们的大幅照片哦。我们最早开始有了这个追星的概念，恐怕就是从1991年这小虎队他们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爱》开始的。其实之前也都会听到其他像草蜢啊等等很多，包括红孩儿乐队啊等等，就是很多的一些组合。可是真正能够给当时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心里面能够扎下根的，恐怕还得算上是小虎队哦。那这张叫《爱》的专辑呢，不仅是创造了发行2周全亚洲这个销量突破200万的商业奇迹，而且也是因为他的手语表演形式和他的公益性以及歌词的深度，成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哦。今天再次重新回到那30多年前那样的一个热乎乎的暑假。

太好听了，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最舒服的地方哦，就是一下子把青春的我们又好像唤活了，唤醒了。就是哪怕是这样的一个2026年，今天来到了小暑节气，你就知道接下来上蒸下煮也好，还是怎样的酷热难耐也好，似乎此刻当下都和自己毫无关联了，好像我们所有人都一下子又一下子唰的回到那35年前的夏天。其实讲真话，35年前那个夏天天，我们讲真，七月到八月期间，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太多的好听的歌曲都在一首首的上市，都在一张一张的专辑，那时候都简直是好像是花好长好长时间的零花钱才能够舍得买上一张一盘磁带，或者只能够是通过广播电台去听每周一歌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听到一首首好听的歌。那会儿的话有我是一只小小鸟，35年前的夏天，哈林与陈庆改变所有的错啊，还有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黄莺莺在唱着哭砂。而35年之前的这个夏天，我们也同样听到了小虎队的声音，从他们的爱到星星约会，星星的约会，那由三个人吴奇隆、陈志朋和苏有朋三个人组成这样的一种青春阳光的形象，和他们的励志的曲目，也是带来了华语乐坛的偶像出世代。虽然说他们的音乐生涯并不很长，从1988年到95年，但是他们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所以对于很多好朋友来说，每次在不管是自己比较沮丧的时候，还是说自己有点疲惫，或者是今天早上还有那么一点点下床气的时候，哎，一下子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了他们的歌，天哪，这不就是我们的梦中情曲吗？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大早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去说一说，那些年35年前你都在听谁的歌？是小虎队吗？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哎呦，太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包括微信，还有在我们的大蓝鲸，都在讲着自己的怀旧秘籍。直到现在，车载音响里面还都是在放着小虎队啊、林志颖啊、刘德华、张学友他们的歌哦。其实讲真，你在这个，尤其是开一点小长途，比如说到哪里去度假，或者是一个上班较远的一个通勤路，至少要开40分钟这样的路，你就真的要去听一点这种节奏比较欢。快的，然后自己又相对来说熟悉度比较高的歌，我有的时候也是打开我的音乐 APP， 然后想要去试图听一点就是一些新鲜的年轻歌曲啊。然后确实除了那种节奏感可能还让你稍稍的兴奋一小会儿，但是很快你就没有了那种就是共情感哦，就是那种共鸣和共情。所以我想唯有打开自己年轻的时候很熟悉的这些歌，才能够真真正正给自己带来一抹不一样的色彩。就像是在小虎队的歌曲《蝴蝶飞啊》当中说，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这样的歌词好美啊，好像都忍不住写作文的时候要稍稍的抄两句放在自己的作文里面，老师都会给自己打一个全优啊。这可能更是对年少时候一份对世界的美好想象，也在想这样的一种想象已经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成为了过去，但是当耳畔欢快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似乎在和年轻说再见，可是也同样又好像在内心当中又重新回到了自己那样的一个能够奔跑跳跃无忧无虑的年少时。

哎呀，天哪！有人说让这个下床器见鬼去吧，这真的是一早上的好音乐啊，让这样的一个小暑节气一下子变得更加的清新可爱起来，就像是这首小虎队唱出的《蝴蝶飞》呀，好像一幅美美的青春的画卷就这样娓娓道来，好像对于各种年轻年少时候的情感描绘都是如此的真挚到位，即便已经岁数到了老登，但是依然心中还是留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窗口，是给了那个青涩的我们自己，好像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啊。所以虽然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在想，哦，这个很多的一些有用的护肤品可能都是给那个岁数大的人去用的，但是不知不觉已经是该是要好好的给自己的皮肤上一点好东西的时节了哦。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天，很多朋友可能脸上水油不平衡啦，暗沉啦，或者是毛孔粗大啦，然后什么的，到了这个夏天更是觉得这个上妆都已经开始卡粉了，这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神仙水啊。那 SK2 神仙水，很多的好朋友从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那时候还不适于自己年轻的自己去用，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羡慕着一些身边的大人在去用着 SK2 神仙水。你可以试试看哦，就是现在你的这个中年皮肤，你可以看一下，用一段时间毛孔慢慢缩小了，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也开始逐渐的变淡消失了。官网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都要快2000哦，今天我们直接大牌美妆宠粉3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有90毫升，到手今天多少钱呢？只要199。很多的好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可溯源的。那我们的神仙水有效期到明年10月，所以呢，不管你是出门还是在家护肤，都两不误。平时如果要是出个短差啊，或者是出外去有一个小旅行啊，那中样装带出去就足足够了。这个中样装就足够你用好几天哦。所以呢，今天下手还再多送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得是100块钱。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3个字神仙水。

0: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醒来一看表，竟然还能再睡半个小时。幸福就是整理衣服时，在去年过冬的衣服里翻出了好几十块钱。幸福就是开心地听完一首歌，看完一场电影。幸福就是每天早晨听邓煌主持《阳光倾城》。大家好，我是陈志鹏。每天收集一个小快乐，你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听着此刻的陈志鹏的语言，你也会把自己的脑海好像里面一直沉醉盘旋的都是我们刚刚早上放的小虎队的歌。不少的朋友也都说，哎呀，这一早上听着这些歌，脑海里面浮现出来演唱者们唱歌的模样和他们的舞蹈动作，真的是超级有回忆感啊。嗯，今天早上的歌确实让我们很多好朋友都一下子是都醉了。嗯，好像就像9926说，明天早上都听听阳光清晨，什么下床气啥的都烟消云散啊，早上的歌真的是每一首都好好听。Alex 也是说，听一听小虎队的歌，然后去听听林忆莲的，然后还有像周华健的、刘德华的，哎呀天哪，真的是一波回忆杀，拍打着方向盘，今儿早上真的是太酷帅了。哎呀，这一路上啊，这个开着把车窗摇下来，我觉得要把车窗摇下来，今天早上的风也是凉酥酥的啊，很舒服啊，就是完完全不太像这个小暑节气。虽然说小暑大暑上升下暑，今天来到了24节气的小暑，虽然说话讲这个黄梅天也即将要远去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上升下暑的天是真真的要来了。这两天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温度还有所回落，风呢吹在身上是凉凉的啊，感觉挺好。到了明天开始起呢，因为是慢慢这个雨就少一点了，温度要回升，最高温度要回到33-34度啊，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还是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雨量中雨的。明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最高温度32度。后天是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夜里转多云，最高温度在33到34度。那就是想着想着，这热乎乎热辣辣的天就真的是要来到了。这两天很多好朋友都是在议论纷纷啊，说一个老登啊和一个这个小中年两个人的聊天也是一下有点刷屏啊。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是谁呢，就是 Papi 酱和窦文涛的两个人的互采。这个采访的采啊，不是采对方的采，是那个互相的采访，就是互相的对话啊，这也

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讲真，就是前一阵儿，就是 Papi 酱去采访像瞿颖啊，还有胡兵啊，就是那一波人啊，林依轮什么的，就是那一波人和这个Papi 酱的这个聊天，尤其是瞿颖和 Papi 酱的聊天，一下子火出圈。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窦文涛和 Papi 酱的这个聊天，啊，简直是我个人体会是尴尬的不要不要的。如果要是让我坐在这个窦文涛的对面跟他去聊天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不知道该跟他说点什么好，好像就觉得彼此的差异稍微的大了一点。所以呢，这个帅气的这个 Papi 酱呢，他就不管，他就直接就是讲自己的就好了，就是他讲他就是刚开始就是和他老公在一起的前面的四年，因为不上班的关系，就是完完全全是不挣钱的。然后他是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就是我是有价值的，对吧？我想要挣钱，我随时都能挣的。他不需要通过愧疚去证明自己懂事，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去证明自己努力。所以呢，后来我们也看到他在家里面就是这么拍拍拍拍小视频，然后一下子真的是火出圈。不是说人家不想挣钱，人家只是当时就想在家里面多赖个几天而已哦。但是窦文涛又不一样了，就是 Papi 酱很多好朋友都说，就是女性可以多去看一看 Papi 酱，因为她真的是有一种高配得感，就是她即便是四年的时间她完全不挣钱，就在家里面吃老公的喝老公的，但是她根本没有一点点说我不配，对吧？没有一点点说是我就该唯唯诺诺去做一个什么全职的家庭主妇，要去伺候我老公，看我老公的脸色，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高配得感的范本。可是窦文涛呢，就是完全给出了一个不配得感的一个范本，就是他在节目里面说到品牌，他说心里面想，哎，这要是换成推广费就好了就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这个文化名嘴，都到59了还在为想赚钱这件事情感到羞耻。就是 Papi 酱他的回应就很简单，能赚钱就很开心啊，你不需要去抗拒啊，因为清高不能够养活你。他也没有去教窦文涛向前看，他只是在跟他讲你的劳动有价值，接受这个价值的回报不丢人。所以这个道理这么简单，但是一个59岁的老邓却要被一个39岁的中女啊来去点醒。所以在访谈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真的是比较剖解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对话。所以我们也是不得不说，就是关于配得感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说，可能终身都要去在这件事情上要多给自己一些信念，然后要去给自己去上上课。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吧？然后被夸奖就是说，哎呀，哪我还有很多地方都做得很不好，我哎呀差得远呢，我就是等于说我不值得被你这样夸奖，一夸就是有一种尴尬的要钻到这个脚底下，这个脚底下开条缝才能够钻进去的那种感觉。这个做什么事情都说哎应该的，对吧？付出是应该的，这个被人回报那是不好意思的。所以我们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的逻辑就是，你得好但不能觉得自己好，你得有价值但不能够就觉得自己真的那么有价值。而这个窦文涛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传统文化的一种产物啊，就是你看他红了这么多年，从过去这个锵锵三人行到后来圆桌派，然后真的是他的这个视频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波，就在网络上就是传出影响力的，有才华有声望有影响力，但是他却不能够理直气壮把这些东西兑换成财富。也就是我们到了今天说，我们不能够把才华做一个很好的转化，就是他的清高本质上不是骄傲，而是恐惧自己配不上赚到钱的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而 Papi 酱则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是不认为自己没有这个配得感的。所以后来有人讲说，配得感这个事情啊，它不是说天生的，这个 Papi 酱他并不是说从一个就是富裕的啊，然后就是从小就是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得什么有什么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当中长出来的。他的父母的关系也不好，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四年没有收入，然后找工作总是被辞退，然后呢他经历的东西被很多抱怨原生家庭毁了我的人要沉重很多。但是很多人在经历了创痛之后就学会了我不配得拥有好东西，可是他在经历了这么一大堆的创伤之后

学会了我值得更好的生活。所以有人说这不是天赋，也不是说这个原生家庭的培育，而是选择。好，所以后来更多的人再去看了就是这两个人的对谈之后，就说他给窦文涛还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受众都上了一堂课，就是你不是受害者，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配得，你能够允许自己过起来好日子啊。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很多一些中年人朋友来说，就是这个高不配得感在看到窦文涛的时候，窦文涛这次也是同样有一天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苦恼，对吧？你在上班的时候虽然说钱也不是很多，但是至少吧也还行，到了每个月反正不用想，就这个账户里面就进钱了。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自由职业之后呢，就是你从这个所谓体制内啊，然后到了一个自己觉得哎，这是我自己选的，对吧？或者是我每天早上这个要去开门，要开店，然后要去打理，就是你好像就从一个磨盘跳到另外一个不可控的磨盘里似的。很多人都说自由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它不是福利，它是给强者准备的奖赏。我们很多人也同样有一个错位的概念，就是以为自由职业的核心是自由，对吧？我从此以后不用再去看老板的这个脸色了，我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了，我一下成了甲方了。但是其实它的核心是职业，自由职业的本质不是你摆脱了谁的管理，而是把你自己变成了一家一人的公司。以前有人管着你，对吧？有绩效在考核你，有这个人事在帮你规划成长，但是当你有一天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些拐棍儿都要通通的扔掉哦。所以这恐怕就是窦文涛他这么多年一直好像有一种又想挣钱但是又不好意思提啊，就是又想要，然后但是又觉得自己不配得有一点点尴尬和这个错位的苦恼。这也是给我们更多好朋友不仅仅是上了一堂这个价值观的课，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当你还没有这个用拐棍走好路的时候，你不要先着急丢掉这些拐棍。就是很多所谓的自由职业者都至少在一些就是需要有老板，对吧？要有绩效管控考核，在这样的单位里面至少要上个五年甚至更多十年的班，可能才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去给自己去创业了，或者是让自己去给自己去做老板。所以不要急着去翻那堵墙，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长出了足以在墙外生存的翅膀。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家长一听到自己家这个半大不大的刚毕业的年轻孩子这直接跟家人开口说你给我多少钱，然后我马上要开始创业，这真的是眼前一黑啊把这个窦文涛和Papi酱的这个采访大家都一起去好好看看哦。

听到杜德伟带出这首《一起看月亮》，这两天还是有一些雨的，然后呢又进入到了这个小暑节气，开始了我们的上蒸下煮。不少的朋友说这个上蒸下煮还是要注意，就是防暑祛湿啊，所以这个天吃点什么豆子汤啊，对吧，吃点这个红豆绿豆啊，去煮点这个汤汤水水，或者是红豆绿豆去煮点稀饭吃吃。还有呢就是不要吃太多寒凉的东西啊，因为特别容易增加这个体内的湿气，时间长了就很容易伤了自己的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这个天可以搞点冬瓜海带汤去吃一吃，对吧。然后西瓜呢也不要放到冰箱里面，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吃啊，那这个清热消暑的功能就没了，直接就要跑肚子了。那这个冬瓜最擅长的就是利水渗湿，绿豆配红豆，绿豆能够清热解毒，红豆能够健脾祛湿啊，这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想要去炖点那个鲜藕冬瓜汤的话，可以再放点薏仁茯苓啊，赤小豆，然后一起放在这个汤汤水水里面，也是煮了汤又好喝，然后又能够很好的祛湿。当然了，我们之前给到大家的就是来自省中医院的一个名中医叫孙逸秋开的方子，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吃的，茯苓山药膏。这个天啊就真的是要给自己好好的温补阳气，散掉寒湿，所以呢这道方子里面是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又不伤正。那一盒呢七条，我每天早上就是晚上都要给自己各来一条啊。如果是14岁以下的话，每天早上来一条就好了，就是帮自己去去湿气啊。不然的话你如果要是不知道啥叫湿气的话，就是直接对着镜子伸出舌头去看一看啊，自己望闻问切一下，就是舌苔上有一层薄薄的这个舌苔，有的人是厚厚的舌苔，这个厚舌苔然后中间可能甚至还会裂了一条裂缝啊，这都是要提醒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视的。还有在舌头的这个边边上会有一点那个齿状的那个印痕哦，这也是要特别小心，可能就是身体湿气过重了。第一呢不要吃太多寒湿的东西，要给自己去湿气啊。然后呢这个西瓜啊什么冰饮啊都记得也要克制啊，不要就是成天劲儿都是冰东西，寒冷的寒湿的东西在那往肚子里面去揣啊，还是要暖暖热一点啊，喝点冬瓜这个开阳冬瓜汤也是热热的。然后即便是这个绿豆稀饭饭哦，你也是就是不要把它冰啊，不要冰了吃，然后要就是放到自然就是温热然后再去吃，非常非常的舒服。那同时再配上就是我们的茯苓山药膏，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是4盒子才只要199，一盒子里面有7条，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去享用啊，也慢慢去享用，就是来自这个省中医院的名中医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条就是茯苓山药这个祛湿膏，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福利，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享用起来。当然了，今天早上呢还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一个好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一瓶好酒。不少朋友呢在吃了这个我们的祛湿膏以后，对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字，幼儿邓孩子的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字啊，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茯苓山药膏，全家人都可以吃，接下来就不怕湿啊，就是顺顺利利度过这个闷闷潮潮的梅雨季，而且接下来还有上蒸下煮的

0: 这个小暑大暑节气，这个天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佐餐，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想要去嗦个龙虾，对吧，或者啃个鸭脖，吃点这个猪脚，然后其实还可以给自己来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解解腻的，就是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这是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加勒比蓝枪鱼珍藏级别的哦，清甜爆汁，迷人果香。那这款酒它的酒精度才有10度啊，所以很多好朋友都说，就是喝下去之后好像感觉的是那种高级的水果复合香，好像置身在果园当中，一点点小小的微醺啊，就像是喝酒酿水。很多好朋友就是这个天喝酒酿水啊，其实也是给自己很好的就是清除火气，然后呢也帮自己去扫掉这种潮潮闷闷的天气给自己带来的一点心烦哦。所以扫码价一瓶699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好朋友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超级好价，买一支得两箱，一共是12支，一瓶划到手才50来块钱，你也可以整箱买，一整箱是多少钱呢？就是399，就是12支。你直接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哦。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选购区。所以有的时候在讲，你与其喝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倒不如喝一点自然发酵的带一点小微醺的甜白哦，来这么一口来自澳洲的原瓶进口的加勒比蓝枪鱼的珍藏版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啊，那喝了之后也能够很好的帮自己去软化血管，所以好东西就是要这样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了。
1: 听众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刚还有朋友问我们 SK2 神仙水的体验装是怎么拿到手，因为今天只要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90毫升，我们今天只要199。那忘记我们的发送关键词的好朋友别忘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就可以赶快拿到手了。不少的朋友也是在说接下来要出门去度个小假，或者是出个小差啊。

或者是在家里面给自己做一点这个湿敷，都可以很好的就是缓解自己的皮肤的不舒服的问题。如果喜欢的话，199今天直接可以拿到手三瓶中样装的 SK2 神仙水，另外还再多加送一片就是前男友面膜。喜欢的好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了。嗯，就到这儿啦，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节气啊，舒舒服服的吃点绿豆汤或者是炖个冬瓜汤都能够很好的解暑消腻呢。嗯，明天早上继续和你不见不散的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明早再见，拜拜。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滚石旗下的袁老吉的实力唱将，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一首《得意的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眼前都会有一个有着古典侠气的一个女歌手在舞台上面那种非常独特的在 得意的笑，那种画面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象。好了，到了今天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收音前各位的是主持人海燕上蒸下煮，真的是要防暑祛湿。今天小暑桑拿天就正式上线了，那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天气情况呢，首先就要来关注一下24节气当中这个小暑， 气温是节节的攀升，但是雨水呢又非常的丰沛，所以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又闷热又潮湿的桑拿天，民间呢就把它称之为是上蒸下煮，湿和暑气真的是交织来侵袭我们的人体，稍不留意就会引发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太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 大热天小暑到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不能够缺乏一种营养元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会跟大家慢慢的聊。好，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雨，然后 中北部地区是雨量中的，所以出门的时候带好这个晴雨两用伞。 25度到32度， 明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而且夜里面是有这个雨量中等的这样的一个降雨。 25度到32度， 后天是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中北部地区是中雨的天气， 25度到33度， 最高温度都是在32、32、33度的样子，所以呢还是非常的热，这种湿气会增加体感的这种感觉到非常的热的湿热的这种感觉。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 这里是经典975，今天聊到的话题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在小暑到来的时候，在真正的大热天当中，你都有哪些消遣的项目，有哪些让自己放松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和方式呢？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中聊聊看夏天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消遣。听黄品源的这一首《小薇》，

0: 好，今天的话题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之后，找到我们互动直播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刘光飞舞啊。今天来说说看夏天里面你有哪些独特的消遣的方式啊。有朋友说夏天就特别喜欢去游泳啊，在水里面泡着可太舒服了，还顺便能锻炼身体。还有朋友说夏天这么热，喜欢去图书馆待着，吹着空调看着书，既凉快又能够长知识。好，谢谢朋友们正在收听并且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来。那今天呢，为大家 精选的好物啊，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昨天错过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热力的推荐，今天不要错过哟。我们带来的 SK2的精华露的体验装非常的超值。 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直接可以购买。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神仙水的体验装哈， 可以先入手，然后如果觉得好的话，真的是可以买正装的。那核心成分是天然的酵母精华，它能够调理肌肤，平衡水油，改善暗沉细腻毛孔，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那 神仙水应该说是 SK2家的这个镇店之宝了哈，口碑爆款。 从保湿到补水到调节水油平衡，一瓶就能够搞定。那关键在官网当中，正常我们买一瓶的话呢，还是很贵的。正常神仙水230毫升，1670。那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宠粉的美妆福利，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起来是90毫升啊，30装随身携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哈。 到手价3瓶90毫升只要190.9，那用的好的话呢，我觉得再可以去考虑买230毫升的正装，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出手方式。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得100多块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中样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 平时这个上班啊，旅行啊，出差啊，这个中样装这个带出门的话一点都不占地方，非常的方便便捷。神仙水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 那面膜是到2027年的9月份。 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所以大家心动的话赶紧行动，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立刻就可以抢购了。 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二十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 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 4007-106-109 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 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 999你买回家， 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 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 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 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 4007-106-109 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 4007-106-109 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数悉亲子出游，特别不能够缺少一种元素。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甲，来听今天的保养密码。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

好，保养密码。小暑节气之后啊，这人体出汗是越来越增多了啊，因为天气处于一个湿热交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是动不动出汗啊，不动也会出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啊就是随之流失，尤其是电解质当中的钾流失过多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的是低钾血症。那么低钾血症呢，会牵连我们的肌肉啊、心脏啊，甚至是呼吸，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律失常。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不能够缺钾，要适当的补钾。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通过保养密码和大家慢慢的来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啊，包括我们人到中年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微量的元素，但是它如果缺乏的话，引起在夏天当中引起的后果还是挺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感兴趣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好，说到这个缺钾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是首先是有一些反应，有一些表现的。如果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就是说明我们的体内已经缺钾了。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是家人的家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观察，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常识。身体缺钾的话呢，会觉得肌肉无力，尤其是下肢，就是腿没有劲哈，这是最早期的一个症状。那还有就是耐热的能力下降了。出现心慌、心脏不适的情况，还有抽筋、厌食、恶心、食欲不佳，这些情况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缺钾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但是缺钾是一个夏天的

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会跟大家慢慢的聊哈，为什么会导致夏天容易缺钾的状况，还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来科学的补钾，有哪些食物是最佳的补钾的食物，都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听到的歌曲，这是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单曲，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刚听到张惠妹的《牵手》之后，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保养密码当中慢慢聊到的话题，是和夏季要适当的补钾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日常生活里面，尤其是小暑节气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饮食当中去补钾，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那首先说到的含钾最丰富的一个食物，一个水果，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香蕉。那每100克香蕉当中含钾大约是256毫克，当然这个香蕉呢性寒味甘，它是有清热润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也是这个，因为它的镁元素是有助于放松肌肉缓解疲劳的，所以呢在夏天当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里面含有富含这个钾，所以这香蕉在暑天当中吃是非常好的一个及时的补充。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会跟大家讲到六种食物，首先说到的就是香蕉，不仅是含钾而且也含镁哈。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土豆，土豆呢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中医认为这个土豆性平味甘，它是有健脾和胃益气调中，而且是止痛这个缓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适当的吃土豆的话还能够补充钾元素，又能够健脾开胃，有 增强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先来说到这两样，夏天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充。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听到的歌曲，这是苏打绿的一首歌，这是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更多的分享通过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刘光飞舞 在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你有哪些消遣活动和项目呢？欢迎你来分享啊。

爽感就像柔软的冰皮床单，而且皮的贴肤感就像捂不热的妈妈的胳膊肘，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999一件裙子的钱，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沁凉的水牛皮凉席上，多值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关节不好、特别怕冷的、特别怕热的，都别再犹豫，赶快拨打40071061009 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是口金赢。之前2000块钱买的朋友啊，也别气，这批料子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批席子，这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999，品质跟之前2000多的一模一样，跟商场3000-5000-6000的一模一样，请放心订，可以免费看席。市场这么卷，我们一直是做走心品质的，很多听众这次都是买了好多床当礼物送人，给高考结束的孩子的，包括下半年中秋啊乔迁的，都太多了。999买牛皮凉席送出去的感觉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40071061009，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继续在今天九七五，今天小暑节气，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看，在暑热天气当中，你有哪些消遣活动呢？甜甜说夏天戴一副墨镜，感觉自己挺神气的。好，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说说今天这个轻松的话题啊。有朋友说这个约上朋友去夜市逛逛，吃点烤串，喝喝啤酒，看看球，哇，这是夏天世界杯的夏天该有的样子。好，谢谢朋友们和我们一路同行，听到歌曲沈以诚带来的超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

0: 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上午10点钟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流光飞舞小暑节气，海燕陪伴大家清凉度过。 Elva 萧亚轩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4007106109，4007106109。商场3-4000，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6109，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记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夏天》，我们共同的回忆，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暑热天气当中特别要注意不能够缺钾，要适当的补钾，这对于我们这个季节关照自己的身体，关照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之一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是富含钾元素的，比如说香蕉呀、土豆啊、菠菜啊、豆类啊，包括紫菜。其实紫菜的话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化痰清热，然后补肾养心的。那夏天的时候用紫菜汤或者是紫菜包饭啊，既能够补充钾元素，同时呢宁心安神、清热利湿，还能够有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湿气啊，减轻暑热对于身体的影响。所以呢夏天吃一些紫菜汤或者是紫菜包饭都是不错的选择。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夏季菜桌上大家的非常非常常见的，那就是西红柿、番茄，这是钾元素补给蔬菜。每100克的番茄当中含钾大概是163，虽然它没有我们前面说到像菠菜呀、像香蕉含量那么的高，但是呢它除了含钾之外还富含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啊。番茄性微凉，但是它的这个味道是甘酸的，所以具有生津止渴、健脾消食这样的一些功效。那么夏天也是大家最常备的一道夏季美食，无论是炒蛋也好或者是番茄汤，它既能够通过钾元素来补充出汗消耗的电解质，那么它的天然果酸呢还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改善暑湿导致的食欲的减退。生拌糖番茄，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叫这个雪漫火焰山每年暑假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然后这也是能够发挥清热除烦的食疗的作用的。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补钾最常见的几个就是比较好的这个食物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多补充一些。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许巍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好，希望每天在夏天的我们的保养密码可以对你的生活起到一个小小的提示和小小的帮助。海燕和你一路同行。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韩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选的好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昨天就给大家带来，那今天继续为大家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精华露的体验装。用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3瓶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的中样装。这是零期清仓的一个捡漏才会有的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到手90毫升只要199，那平时230毫升正装的 SK2 的神仙水，在官网当中要卖到1600-1700。那其中的核心成分啊，天然酵母精华，深层的补水，维稳修护，换季的泛红啊，包括熬夜粗糙呀，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尤其30毫升的这个中样装，小巧轻便，放在包里面旅行箱当中都完全不占地方，夏季出门超级的方便。而且搭配上赠送的前男友面膜一起用，急救提亮补水紧致，效果直接拉满。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考虑用这3瓶这个中样装去体验一下的话，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下单的时机。好，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立刻可以抢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生步入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一到暑假大家都曾经追过的剧啊，我们在年代金曲当中一起来回味一下曾经有过的美好的暑假追剧时光，听蔡幸娟问情。

一首《问情》之后，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人之间的友情，珍贵的友情，有梦有朋友，来自于尤克里林伍思凯合作的《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传，他的实力无论是在唱片里还是在现场都是一样的强。 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之后还有500 China Blue 带来的突然的自我。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收听，还有关注主播浩海燕。今天的话题看到不少朋友和我们的互动啊，夏天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消遣活动呢？河豚说夏天玩水啊，在路上说玄武湖的环湖绿道，早上或者傍晚去，自然风吹的舒服凉快。好，感谢朋友们在小暑节气，祝愿大家内心清凉，海燕会一直陪伴大家进入到最热的夏季。之后我们上午9点到11点钟流光飞舞，愿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节目之外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到来，稍后是完美生活，明天节目中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9: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
1: 哼。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今天呢是7月7号，但今天同时也是小暑节气啊。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在这个时候就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啊。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之间交节。这个暑呢，我们知道它意思就是炎热的意思啊。小暑就是小热，意思是跟大暑比呢还不算十分热啊。但是小暑之后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因此不管是小暑还是大暑，民间有一句话嘛，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这就是今天小暑节气的标志性的意义。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养生吧。小暑节气，一起来聊聊自己的养生生活。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五个暑头伏，所以小暑节气过后，大地少有凉风，吹的风呢都会带有热浪，因此就会说小暑之后一后温风至，就这意思啊。另外呢，还可以看看蟋蟀的表现。叫做蟋蟀居雨，意思就是说这个小暑节气的时候慢慢热了嘛，那蟋蟀就离开了田野，就到庭院的墙角下避暑热了，是吧？然后在接下来的时节当中呢，老鹰也会因为天空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当中活动。所以你看哈，这小暑往大暑过渡的节气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那么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南方，暖空气势力相当势均力敌，因此通常小暑节气过后会出现锋面雷雨。那么小暑时节的雷雨呢，常常就会给我们感觉那是稻黄梅的信息，预兆着雨带还会在我们的长江中下游维持一段时间。好啦，就让我们来听听这种特别清凉、特别清爽、特别松弛的荡漾着的歌吧。我们听到齐豫的这首《船歌》。

0: 之海。
1: 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1: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2: 说设计，
3: 说知识，
4: 说专业，
2: 说态度。
1: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2: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5: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6: Hello， 我又来了。
5: 嗯，
6: 今天是礼拜二，对不对？
5: 对，欢迎大白。
6: 哎呀，我觉得最近几天这个天气好有意思啊。
5: 嗯哼。
6: 昨天礼拜一的话，我是就是忙里偷闲啊。
5: 嗯。
6: 然后就是回了一趟老家。
5: 啊。
6: 其实这个回老家呢，干嘛呢？就是我们家奶奶啊，前几天跟我讲，她这个眼睛啊，
5: 嗯，
6: 好像突然有点视力下降，
5: 嗯，
6: 然后呢，我就想，那就是干脆礼拜一我就回去一趟，昨天就把她接过来了，
5: 嗯，
6: 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就会发现啊，就是和平时真的是不太一样，就是开一段路程，然后天空哎突然晴了，开一段路程突然又下雨了，开一段路程忽然哗。这个雨就好大，哎呀，
5: 这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
6: 对，所以就刚才我从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啊，就赶到这边来啊，也是，出门的时候还没什么雨，然后到这边来就感觉有几点这个雨滴啊，
5: 嗯，
6: 在往下落，
5: 嗯，
6: 就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也特别好，所以我也应了一下，就是今天是一个小暑。细节，
5: 对，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聊这个话题？我们聊养生的，对吧？
6: 对，所以我觉得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啊，
5: 嗯！
6: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也祝大家在这个
5: 嗯
6: 这样的一个细节里面呢，就是把身体给可以给它调养调养，
5: 嗯，
6: 我觉得非常好。
5: 对，哎，我给你推荐一方子，我们那个听友栀子年华刚发了照片来了。
6: 哦，
5: 你回去以后呢，用那个电煮锅，你把它放进去，就不用管它了。苹果，还有那个外面药房买的那个干淮山药，
6: 嗯，
5: 再加一颗乌梅，加一大壶水。然后就这样炖个3个多小时，这个水小朋友特别喜欢喝，酸酸甜甜，苹果味嘛，
6: 对，
5: 它又有山药在里面，所以它就是说在夏天里面生津止渴还补津液，尤其是脾胃，
6: 哎，
5: 因为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我个人也是胃口不好，
6: 嗯，
5: 昨晚都没吃主食，我就觉得好像不想吃，
6: 哦，
5: 但是临睡前呢又特别饿，
6: 对，
5: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它爱潮湿嘛，
6: 嗯，
5: 大家听到了啊，我又再次强调了一下，这是栀子年华贡献的方子 啊
6: 你看我们这个975的听友啊，你看多么多么热爱生活啊，
5: 对，特别特别会生活，你看，
6: 嗯，
5: 一个个还建议大家吃什么冬瓜老鸭汤啊什么的啊，
6: 嗯，
5: 哎，这讲到爱生活，你们的这个家装业主是不是同样也是这样的？
6: 我觉得我们家装业主呢，因为他比如说找到我们装修啊，
5: 嗯，
6: 说白了他肯定是对施工也好，对这个家里面这个美感也好，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5: 嗯，
6: 对吧？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说轻易的去找大白找金管家这样的一个团队为他来去做服务，
5: 嗯，
6: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很多的业主啊，就是对这块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从设计这块来讲的话，前期他有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房子装修

0: 他就会要考虑好多家啊，然后各种方案去做一些所谓的推敲。你比如说昨天礼拜一，我们有一位同事就接到了，应该是从这个汤山那边过来的，我觉得他算比较远，突然临时给我们这边去了一个电话，房子面积也还不小，应该是一个联排别墅。然后呢，后来他们因为昨天是礼拜一嘛，临时 公司也没有什么实际师，也没有什么同事，基本上是一种调休的状态。后来群里面就报备，正好被我看到了。后来我临时我就给善明打了个电话，我说善明你一个小时之后有没有时间过来，他说哎呀大白我现在还在高崇呢，我不知道昨天他是去高崇回老家了还是去工地，但是我感觉啊大概率应该是在工地上。后来呢就是说把这个时间挑了一下，就是调开，调开之后回来之后昨天 晚上一直我看群里面向明在反馈，从5点钟聊了可能有2-3个小时。这还算他聊天聊得短的吧，他和业主聊一聊都是4-5个小时。
1: 对，因为这是第一次见面嘛，第一次见面那可能后面还要涉及到比如说我要具体设计，具体要去量房，然后回来之后第一稿出来之后那可能时间会比较久。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在家装庭院大家都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对于这个 品质这一块，对于我们的生活，它都是有讲究的，从设计这一块它就很讲究。
0: 那肯定的，
1: 对吧？然后从这个施工的角度，我跟跟你讲了，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不断的去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是梅雨，那你可以什么，就是来检验一下家里面，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一楼啊，或者说是顶楼啊， 或者说比如说家里面刚刚好这段时间是封窗阶段，窗子封好了，或者说这个在做乳胶漆阶段啊，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窗台边，或者说我们的顶楼这块有没有漏水，包括我们的地下室这个湿度会不会很大啊，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一楼，比如说我也住一楼，对吧？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这个地方会出现，那么有的话，那在装修期间我们说可以做一些全方位的去纠正它。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已经入住了，那可能有时候改起来会相对比较难，那可能我们建议呢，比如说窗户漏水，那你可能再观察观察，然后过一段时间等了梅雨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当初的装修公司或者说这个施工团队，然后来帮你去处理处理。然后呢，家里面如果说湿度比较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好弄啊，是不是可以买一些这个加湿这个除湿器啊，对吧，或者说及时的去做一些通风啊，家里面的空调把它调成除湿状态啊等等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做一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这样可能就比较好，我觉得。对，因为其实梅雨季节还真的就是快过去了，
0: 对，再熬一熬，再熬一熬，再熬一熬就过去了啊。对，讲到这个家装呢，这个大白经常给我们带来很有意思的事情，上周跟我们提到了说是做那个就是粗糙的这个小球门，
1: 小球门，对，我们也希望啊，就是7月11号，7月11号，可以在奥体的东门，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去参与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射门游戏，然后呢当然如果说你说哎呀这个可能是小朋友玩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不分小朋友大朋友，不分小朋友大朋友，
0: 这不是有句话吗，叫男人至死是少年吗，然后何况是足球，是不是大门小门咱踢，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你们是现场可以让大家射门的，
1: 对，可以射门的。然后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这个简单的射门比赛和射门游戏，当然如果说是我们的听友啊，我也说过，就是你到现场去<笑> 之后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不一定就是说非要去踢球，到时候你就跟月月说，因为月月也到现场去，你就可以跟他讲，你说大白讲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拧一拧你们那个小球门，我回去放家里面，当一个这个摆设，或者说当一个陈设，家居放在家居的一个一角，是吧，这个还有挺有意思，
0: 我觉得大白还是很有点敝帚自珍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你看 我们工人师傅用这个水管在家上各种五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转换的那个接头，自己手工做出来的那个小球门，感觉很得意，就是这个手工很棒。实际上我会觉得这是好玩，就会让我们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见到这个邻居家的哥哥用什么什么冰棒棍子做成手枪，然后我觉得很好奇，用几根皮筋啪一绑，然后 一打还可以打出去射击，还有那什么，反正就是以前小时候啊，

0: 小孩子自己用手工，还有一些铁丝掰的什么、
1: 嗯、一个
0: 蚂蚱、
1: 嗯、
0: 啊，你说的那个滚铁环啊，
1: 对，
0: 那个我小时候没见过，
1: 哦，
0: 还真没见过，
1: 你还没见过，
0: 那可能是更大的大哥哥们玩的。
1: 我在农村长大，
0: 是吧？
1: 对，我们从小都玩过，
0: 是不是？
1: 对，而且自己可以做，
0: 对对对，当然了，小女孩的心里就会当时在那个时候是在想，一铁环它怎么就能一直不停的往前滚？那挺有意思的啊。
1: 我们是怎么弄的？我们是家里面是叫就地取材、
0: 嗯、
1: 因为我们家这个后边应该侧面有一片竹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没事的时候呢就到那边去砍一个竹子，
0: 嗯，
1: 砍一个竹子之后呢就当成那个杆，
0: 嗯，
1: 当成那个杆，然后呢我们这个环是怎么弄的？环的话，因为我们两个孩子比较皮啊、哦、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用家里面的这个铝丝，
0: 嗯，
1: 铝丝给它环成一个圆环，当然那个铝丝的话、
0: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轻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用的比较好的呢，就是我们
0: 铁环
1: 怎么弄呢？就是把家里面这个洗澡的这个木桶，
0: 哦、这样的，
1: 对，或者说洗澡盆，
0: 要拆掉一个洗澡盆，
1: 把它拆下来之后呢，你看那个就是特别棒的一个叫圆环啊。
0: 哦，原来那圆环是这么来的。
1: 对，那个是最好的，在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就感觉那个是一个奢侈品。就是一个奢侈品，而且你拆下来之后会很得意
0: 啊，
1: 哎，就瞒着大人你很得意，小伙伴面前就会洋洋得意，然后推起来就是又沉又圆
0: 啊，
1: 而且呢那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接头
0: 啊，
1: 所以说就特别棒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钩子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是用家里面的铁丝，要么就是用这个铝丝，因为它材质比较软啊、
0: 嗯、
1: 材质比较软，那我们可能就用最起码三股以上，然后呢把它就是打个结之后，然后就是捅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竹子里面去、
0: 嗯、
1: 去做一个固定，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把简易的这个环子就制成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具、
0: 嗯、所以当年动手玩的人就是皮猴子，就是今天搞一个这个、管一个这么大的装饰公司，这个可能也是有冥冥之中那些注定的哈。
1: 对，真是这样，就是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动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物质条件也相对比较匮乏一些嘛、
0: 嗯、
1: 也没有太多的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有什么变形金刚啦，
0: 嗯，
1: 有一些什么手办啦啊，或者说等等啊，一些很好玩的，包括一些什么纪念品，
0: 嗯，
1: 现在是这样，但当年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自己去玩。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你看包括我们做的这个小球门啊，包括我们做的机器人啊，还做了一些什么手枪啊，都是用水管做成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这个、
0: 童年乐趣啊，
1: 对，我们这个水管呢、
0: 嗯、
1: 做起来大家可能看起来好像这个也没什么、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它也有一定的技术讲究。
0: 嗯，
1: 就这个技术讲究在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焊接水管啊，焊接水管我们是最希望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水管我们讲这个千万不能虚焊，因为一旦虚焊之后呢，未来家里面可能就会讲这个漏水，有可能会漏水。我们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水管拼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形成一个双眼皮这样的一个效果。双眼皮的效果呢露出来之后呢，代表了就是焊接比较正，而且呢就是没有虚焊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经常如果说你看到了这个水管师傅啊，就是水电工师傅在你们家在操作的时候、
0: 嗯、
1: 焊成了双眼皮状，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接头，那个焊完之后可以这么讲，永远不会漏水。但是如果说要么焊多了，就是焊枪的温度如果说达到了太高的温度的话，就是这个水管它就会软，结果软了之后呢，一焊完之后呢，里面有可能就会本身来说我们是希望这个管子是相对来说粗一点好，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焊枪焊多了，那么里面有可能就会形成局部的堵塞。
0: 哇，
1: 那么也就是说你家里面未来可能你这个自来水啊，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哎呦，以前我们家这个自来水感觉还行嘛，那么这次装修怎么这个好像是不是这个水管走长了，还是我们这个电器是不是有问题啊，
0: 嗯，
1: 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有可能就是当初在焊的时候呢，就是焊枪的温度啊，
0: 嗯，
1: 有可能就是过了，
0: 嗯
1: 啊，过了，所以说这个过了也不行，如果说这个我们说生了或者说冷了也不行，就是焊枪的温度达不到，那你硬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虚焊，
0: 嗯，
1: 表面上可能说这个水管已经焊好了，可能你说我用手都拆不下来，或者说掰不动，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虚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焊我们这个文创这些作品的时候、
0: 嗯、
1: 啊，哪怕是这个小球门，还是我们说这个机器人，
0: 嗯，
1: 还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冲锋枪
0: 啊、哦，都是要焊的，
1: 都是需要去师傅，要么在我们这个汉正门大街八号，
0: 嗯，
1: 焊一部分。

0: 看好，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当天会拉过去。它有一部分呢，我们为了展示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是一个家装公司嘛，要展现它的匠心，展现就是装修公司它并不是说一家卖管子的公司，对吧？正好我们你看我们那个金管家、
1: 嗯、
0: 对吧，跟大家说个题外话，就是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金管家不那么了解，一看我们摆了这么多文玩、
1: 嗯、
0: 到现场去一看啊，说你们是不是
1: 水管公司，
0: 你们是水管公司吗？哎，管啊，金管哦，
1: 哦，还挺有意思。
0: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看我们实际上是用了水管的材料，你看给大家去展示我们的工艺
1: 哦，
0: 啊，只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窗口，来展现我们家装的零零总总
1: 啊、哦，
0: 对吧？因为你在现场，你不能说在现场来展示砌墙吧，
1: 嗯，
0: 你也不能说在现场拿个钉子突突突去打吧，对不对？也不可能说在现场，就是因为。展区也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1: 嗯、
0: 也就是总共二十几个平方的一个展区，
1: 嗯，
0: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能够很快速的让大家知道哦金管家他是干嘛的，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的工艺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想来想去呢，只能用水管，一个很环保，第二个非常健康，
1: 嗯，
0: 然后呢大家的这个参与度也能够体现出来，
1: 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种手作玩具对吧，然后还可以体现我们装修工人的水平啊，这不这个果然是金管家，
0: 对，
1: 金管家、
0: 对，而且呢就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说踢球啊，就是这个绿茵赛场啊，你看我们这个管子、
1: 嗯、
0: 我们你看是蓝色的，
1: 嗯，
0: 要么就是绿色的，对吧，以这两种管子为主、
1: 嗯、
0: 你看我们的线管，如果说我们想省一点成本的话，完全我们可以用线管、
1: 嗯、
0: 因为线管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红色，
1: 嗯、
0: 啊，基本上以红色为主，
1: 嗯，
0: 那么搭出来呢，就是它的这种质感啊，不那么好，就是你提在手上会比较、
1: 嗯，
0: 虽然说非常轻，但是呢，它没有那种，就是比较踏实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后来想来想去了，我们干脆就是用水管来，通过水管这样的一个文创作品，
1: 嗯嗯、
0: 然后呢展示我们金管家的这个匠心的这种水平。
1: 这个创意好，这个创意好啊，它、
0: 啊、
1: 这个还是工人现做的啊，也是体现了这个这个手艺、焊接等等的，它不是那种看上去完美精致，但是呢那种成品，这里面还有人的温度。
0: 对啊，那
1: 对吧，
0: 那肯定啊，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管子嘛，
1: 对，
0: 它不仅仅是说金管家是不是在那边的卖管子，不是啊，对吧，
1: 对，
0: 那卖管子就没意思了。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看苏超的时候啊，哎，看到金管家的摊点了是吧，那个叫是一个展区是吧，
0: 一个展区，
1: 哎，过去玩玩，主要是看哎大白在哪儿啊，我见见大白，哎，你在吧？
0: 我在啊、
1: 哦，
0: 我当天肯定在。本身我就是一个球迷啊，我基本上每个主场，我基本上都会去。
1: 但是他们设计师老师他们会去吗？不一定。
0: 设计师是这样子，设计师的话一般，因为我们作为赞助商来讲，每次我们的票也是有限的嘛，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嗯，
0: 啊，要么就是我们有一些听友，
1: 嗯，
0: 要么有一些大白的粉丝，
1: 嗯，
0: 要么就是有一些。到公司来了之后，他可能特意说：“哎，这次一定要给我。”
1: 那大家赶紧去金管家，我就特意说我要去看苏超，看他们还有没有票。你这么一说，马上门槛要被踏平了。
0: 这一场不行啊，这一场不行，下一场应该是8月15号
1: 啊、
0: 我觉得没问题，这一场已经
1: 有没有有心的听友听到啦、哦？我不能多说了啊，大家听到了自己有数啊。我说一下，我们找月月啊，首先呢，你可以加他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他是专门为我们 FM97。七五的听友服务的管家，也是你如果有家装方面任何需求，
0: 对
1: 吧？对，你想了解金管家，你都可以加他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刚刚我不是建议大家去金管家吗？
0: 对，
1: 一个呢是看看金管家的工艺工法，这个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啊，8000平米的展厅，再到这个。大白的办公室坐坐，或者是去王博和赵善明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坐坐、
0: 嗯、对对对，
1: 聊聊天啊、讲讲自己家房子让自己开心和头疼的地方啊，
0: 对，
1: 等等的你都可以啊。我们金管家的位置呢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啊。至于你是不是球迷这个问题，哎，我就
0: 对，
1: 暗示了啊，
0: 是
1: 嗯，
0: 哎，我们地址在这个汉中门大街，就是8号，就是过了这个汉中门桥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红底白字的一个 logo 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然后呢，来之前或者说你7月11号没什么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一般晚上的话会在这个6:30左右收摊，
1: 嗯，
0: 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我们自己也要进场去看球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然后如果你来的话，你就是下午到那边去随便转转，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当天这个天气会怎么样啊，反正我觉得每次南京队主场只要是这个就是叫烟雨朦胧或者说这个大雨的状态。

0: 南京队都能赢。
1: 哇，这样子的。
0: 对，
1: 哦，他们擅长踢雨中球，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大南京啊，我们南京人啊，有一种叫这个叫雨夜的这种浪漫之情啊。
1: 啊，嗯，哎，讲到我们南京队啊，就是腾帅是在你们那儿装修的。
0: 对，目前正在装修当中。
1: 啊，目前啊，
0: 对，
1: 前面是跟我们讲了，是腾帅家的设计是赵山明老师设计的啊。
0: 对对，
1: 有一种非常细腻的，但是非常。

0: 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看球也好，这个做家装也好啊，都可以来找到大白。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你想看腾帅的家，未来装成什么样，也可以。跟月月来取得联系，反正他家的这个效果图啊，反正已经做好了。那未来的话，我和腾帅也有一个约定，就是做完之后，我也会到大家去拍一个短视频。哎呀，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棒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抖音上加这个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看看大白是怎么表达的。我觉得他挺好玩的，就是自己一边走一边拿个手机，啪啪啪就这样拍了。我还是挺羡慕你这种感觉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敢尝试这样自己拍自己，牛的啊！
0: 就像我们家这个羽毛小可的羽毛球教练，就经常就是拿这个事情来说小可
1: 啊。
0: 说你看你爸啊，就是很社牛的一个人，是吧？其实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社牛的人，只是说我能撒得开。我就觉得对万事万物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包容且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一种心。你不要畏手畏脚，或者说担心周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待你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能撒得开了嘛。撒得开之后 OK， 那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好，这个话有点多了啊。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雨天啊，这种朦胧的天气，跟
1: 你还没说你要讲正题是啥。
0: 正题就是讲我们今天讲防水。
1: 哦，
0: 对，
1: 明白了。
0: 讲
1: 半天，人家说一家装节目，俩人聊半天也没聊具体的。
0: 对，我们就讲讲防水啊。这个防水呢，就是曾经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一个我们主要是讲室内的防水。室内防水呢，我们主要讲就是几个区域，一个呢就是卫生间，第二个就是厨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阳台。就是在我的观念当中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厨房、你的阳台啊，如果说没有地漏，我们或者说这个地漏，我们讲叫旱地漏。就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水就进去，就是一个旱地漏。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倒不建议大家说厨房或者说阳台就是必须要我们要给它刷上这个满墙的防水。实际上没有必要，大家想一想，因为现在的这种设计风格呢基本上都是通铺啊。对吧，你的厨房区域或者厨房和外面的客餐厅基本上都是一个平面，就是贴完瓷砖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哪怕就是这个客餐厅铺的这个木地板基本上都是一个平整的状态，没有什么门槛石去做阻挡。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地漏的，没有，如果家里面本身厨房就没有地漏，或者哪怕它就是一个旱地漏，你想想，如果说家里面即使你做了防水，你瓷砖铺好了之后，大量的明水出来之后，它依然会流到你的客餐厅去。实际上这个地漏或者说你做的防水没有太大的功能性。它不像我们的卫生间，它有很明显的湿区，对吧？然后你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就是有很大的明水去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厨房间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这个在空预算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厨房和阳台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所谓的我们讲满墙把它刷成满满当当的去防水，这个钱可以去做一些省略。
1: 哎，可是我接下来就产生一个困惑了。你都告诉我可以把这块钱给省了，万一哪天我走的时候这水忘了关了，或者哪天停水，我这水开着，结果来水了，我不知道，万一水泼了怎么办？
0: 刚才我讲了，其实你做了防水也没有必要啊。你做了防水它防不了，因为水里面和外面是平的，它水继续往外去流啊。就是所以说你这个防水实际上是花了钱是白花。
1: 那我知道
0: 没有任何价值，
1: 还是考虑一下全屋监控吧。
0: 对对对对，你可以，对，这个是完全可以考虑到，
1: 对吧？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呢，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带家长的这个家庭，对吧？你可能要长时间去旅游，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去新疆，对吧？我身边有一些人可能也去了，或者说一些做一些这个长途的旅行的朋友，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出门之前肯定是要。窗户要关好嘛，对吧？你卫生间可以不用关，卫生间因为本身来说它有地漏，而且呢，家里面如果说关得死死的，有可能梅雨季节回来之后，家里面会就是不那么舒服，就是进门之后会觉得家里面好像有点霉味，或者说就是湿气比较重，就是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其他窗户可以关好，然后呢，你卫生间的这个窗户呢，你稍微开一点点，稍微开一点点啊，就是即使有这个雨扫进来，也问题不大，对不对？然后。出门之前这个水阀肯定是要把它关起来的，然后你的电路啊，电路如果说是以前的这个老式装修，那么你就要仔细的看一下，家里面这个冰箱是不是当年是做了就是单独留了一路，如果说没有单独留

0: 路，那么你在关房关这个电路之前，你要去看一看，
1: 嗯，
0: 这个不要回来之后家里面这个
1: 冰箱
0: 全坏了，
1: 对，
0: 这个食物全坏了。
1: 但大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接连听到两首非常好听的歌，袁若兰、吴仲明合作的《心愿便利贴》，以及许美静非常经典的《听那星光歌唱》。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那现在啊，暑期已至，大家有没有想要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呢？毕业旅行啊，全家自驾呀，现在都在我们的考量计划当中。那么带上一部全新的手机，真是锦上添花呀，开心出发，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潮款爆款任你挑，购机享大额直降，最低只要1块钱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出门在外呢，中国电信

超千兆 5GA 全程护航，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刷视频啊，打游戏啊，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而且是毫秒级别的超低视野。比如说你抢个票导个航开个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每百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是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所以无论是热门景区还是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信号稳稳。这个暑假呀，手机装备换新，无线网络升级个 5GA， 电信超千兆啊，就陪你畅快一下。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快乐暑假，咱们即刻出发。

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晴天》，而今天恰好是小暑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咱们就在小暑节气日一起来聊聊养生。 欢迎你可以登录大蓝鲸首页Live互动区搜索975给我留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非常非常经典的歌。而继续我们将听到张雨生的《大海》，在今天的小暑节气，轩辕老师说，为岁银奔波忙碌之余啊，半个冰镇西瓜，一碗酸梅汤，便是夏日限定解暑良方。偶尔走出空调房，感受大自然馈赠的清凉，清风拂面，高卧闲眠，挥扇舒爽啊。

老鸭汤是吧？还有鳝丝什么什么，黄鳝鳝段什么什么，对吧？另外还有绿豆芽等等的哈，特别适合夏天。

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郑钧的这一首《摇滚赤裸裸》，在中午时分的12:55，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午后适当小睡10分钟到15分钟，不用太长时间，对我们的养生有好处。节目的最后送给你张学友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稍后是收入夏花，我们明天中午时间11点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莫文蔚在国乐无双的《坦白门》这首歌刷屏全网，很多人听完都觉得舞台里面其实藏着熟悉的王菲影子啊！不止莫文蔚，这一档节目里好几个出圈的舞台其实都有着同一种疏离空灵的气质。今天我们从几首原作开始对比改编后的变化，聊聊这一股统一的所谓的王菲感。我们先来听莫文蔚《坦白门》。

就是来自李宇春唱出的《西门少年》。其实不止莫文蔚啊，王菀之在这舞台上演唱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走了同款路线。原曲本来带着港乐的古怪和俏皮，满是灵动的少女感，舞台版却抽掉了那份鲜活，留下了清冷梦游般的质感，像一个人踩着雾唱歌。那么作为节目音乐总监的常石磊似乎格外偏爱那样的疏离悬浮的听觉审美，也让不同歌手的舞台其实长出了相似的气质啊。继续我们要听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的原版，来自于蔡依林。

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单依纯所翻唱的橄榄树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版啊。齐豫的原版呢是旷野当中的流浪感，带着人间的烟火与漂泊，自由又舒展，而改编版被做得更神女啊，唱腔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人在路上走，更像人在云上诵读。这样一听是耳目一新的改编，但是听多了会发现它和另外几颗出圈的舞台走向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审美方向。我们来听听橄榄树的原版，来自于

0: 1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一周走到周二，离上一个周末很远，离下一个周末还早，不上不下的日子最容易疲惫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周二你靠什么小事儿给自己来一点缓冲呢？ 听到来自于齐秦，悬崖。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品来自于作家余华的散文《山谷微风》当中的片段。我们普通微小依然可以像风一样自由行走，自在从容。山谷微风柔和清新，亲切友好，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出来这儿时，我常去下沉市的 Y 酒店要一杯咖啡，坐在西班牙餐厅的长桌旁，感受微风吹拂。敞开风格的建筑结构让微风有了细致的变化，我因此想到了一个词汇，这是莎士比亚派遣记忆的信使前来告诉我的。莎士比亚本能地把风和自由组织进一个句子，在暴风雨中，普洛斯比罗对艾丽儿说，你将像山上的风一样自由。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当中，阿伽门农对埃涅阿斯说，请你像风一样自由地说吧。就是自由，山谷微风来到通透的敞开式建筑里依然自如进出，可是墙体的存在试图要规定它的进出，它的自由诉求因此表达出来了。我感受到了与公寓阳台上

不一样的微风，阳台上的微风坦率直白，方向一致，扑面而来时毫不犹豫。西班牙餐厅里的微风的方向并不总是一致，有些迟疑，有些暗示，有时候迎面而来，有时候在背后提醒，似乎要表达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是什么样的微风呢？我找不到准确的表述语句。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在武汉午饭后光着上身，穿着拖鞋，卷起自己床上的草席扛在肩上，走过池塘，走过海盐中学那幢教学楼的走廊，探寻穿堂风，从这头走到那头，既感受风向也感受风力，然后选定一个和风习习的位置，铺开草席席地而睡。可是穿堂风是自由主义的风，一会儿从这边过来，一会儿从那边过来，有时候风吹不断，有时候突然没风，像是风扇遭遇停电。我少年时期夏天的午睡因此充满了缺陷，经常是躺下后还没睡着就没风了，就得起身卷起草席去找下一个风点，确定那里的风还会吹一会儿再躺下去，可是马上又没风了，躺下起身再躺下再起身，如此反复，睡意全无。这是穿堂风留给我的清晰记忆，在此后的日子里时常出现一下。如今的穿堂风只剩下名字了，它在炎热夏天里已经不受重视，凉风习习不再是自然界长途跋涉而来，而是人工凉风了，从私人和公共建筑里的制冷空调里出来，在房间里，在大厅里，在建筑里旋转。

刚听到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翻唱自齐秦的经典之作《思念是一种病》，改编之后多了几分松弛的都市感，把思念和释然唱得随性又通透。继续我们要听到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今天的下午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有些歌曲在周二下午听的话真的相当的舒服，像窝在沙发里发呆，不用思考工作，不用应付人际，只沉寂在温柔的旋律当中，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缓冲。这一小时末尾就和你分享到王若琳用慵懒的爵士嗓重新演绎梅艳芳的经典之作《亲密爱人》，褪去了浓烈的深情，多了几分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来购买啊。今天大牌美妆简陋清仓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

今天大牌美妆破价轻仓，到手三支五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只要199块钱。这款海蓝之谜眼霜，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轻松帮你搞定眼周各种小问题，效果是真的能够惊艳到你啊！海蓝之谜很多的明星啊、护肤博主常年挚爱，靠的就是硬核修护力和顶级的使用感，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啊，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深层修护眼周基底， 强韧肌肤屏障，让眼周皮肤慢慢变得饱满紧致，还有海洋迷眸精粹，针对性改善黑眼圈、暗沉，让眼睛重新亮起来，搭配多重舒缓抗氧成分，熬夜干燥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它都能够稳稳接住。那么官网平时15毫升正装要2120，很多人想试又舍不得，那么今天年终大促， 07轻仓简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5毫升小样体验装，拍一发三， 到手一共15毫升， 和正装是一样的量， 只要199啊。 那么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个暑假，寻找最美童声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正在进行当中。江苏音乐广播联合大蓝鲸客户端为所有热爱朗读的小朋友打造专属的电波舞台，让稚嫩又真诚的声音飞到更多人的耳边。连续三个星期解锁不同的主题啊，每天更新百字精选素材，即看即读，轻松上手。那么从7月1号到7号是课本里的夏天，7月8号到14号跟着文字看山河，7月15号到7月21号我的欢乐童年，用声音记录自己的童年，每一段朗读都是专属的夏日成长印记。那么今天7月7号已经是第一阶段7月1号到7号课本里的夏天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有多少小朋友完成了从7月1号到7号的连续7天的打卡啊，也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这个首页图，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朗读活动当中。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于最早上传的一条，这是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2年级8班的童佳毅小朋友。这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每天都笑嘻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像一个小太阳。他说自己爱交朋友，下课铃一响就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操场上奔跑玩游戏，好奇心也特别的强，总爱问为什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且呢，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自己呢就会主动帮忙，喜欢运动，跳绳、跑步、踢足球，这些都是他的强项啊。他的小目标是这个学期要认真练字，争取把字写得漂漂亮亮的，还要读更多有趣的书。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童佳毅小朋友所朗读的荷叶圆圆。
2: 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藏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

0: 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
1: 刚听到就是来自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二年级八班的童嘉义同学所参加的寻找最美童声2026好听的语文暑期活动当中他的朗读啊，阳光开朗的少年气就是能够感染人啊。那么接下来这样的歌曲其实也藏着简单又直接的快乐，轻松就能够消解疲惫啊。这是范晓萱活泼明快的节奏，满是元气，让人听到就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小时候。范晓萱唱出的稍息立正站好。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刚听到来自于林莲唱出的分分钟需要你，这是粤语传世经典啊，温暖平实的歌词搭配林莲细腻的唱腔，满是烟火气的温柔，工作日的疲惫往往需要一点烟火气来治愈啊。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0: 1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说 Let's fall in love。
1: 这个是来自莫文蔚唱出的 Let's Falling in Love。 莫文蔚在1999年的抒情代表作，慵懒细腻的唱腔其实也藏着温柔的期许啊。在星期二其实总有些时候总是带有一点慵懒的期待啊，听一首柔柔软软的歌慢悠悠的心情，也等着下班奔赴属于自己的时光，就是工作日最好最好的收尾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在星期二你靠什么小事给自己来一点心情的缓冲，其实很多朋友都

0: 名家领读等等，也欢迎打开我的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那么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同样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收听啊，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有听他的歌了？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一首熟悉的老歌，开始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欢迎来到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是一首在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选择听的歌。那如果在你运动的时候，又会选择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各位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好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在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告诉我你喜欢运动时候听的歌。其实运动听歌有很多好处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疲劳感，可以提升耐力，还可以提升效率，可以提振精神。另外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率啊，适配不同的强度。所以看看我们的运动的 BGM 里面还可以再收藏哪些歌，就等你的建议了。既然说到运动，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30多岁的时候通过有氧运动是可以给身体打下体能底子的，一直到60多岁你的动脉都会更健康。这也是让人来一个非常振奋的要去运动的消息啊！看到这是瑞典学者在新一期期刊《科学报告》上的显示，人在34岁的时候，有氧运动能力能够有效预测63岁的动脉僵硬程度。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这个团队持续追踪了425名成年人的健康状况，分别在34岁、52岁、63岁这关键的年龄点开展检测。研究人员通过动感单车测试评估参试者的有氧体能，然后还采集血样分析血脂的指标，并且用无创技术测量他们63岁时候的动脉僵硬程度。结果十分的清晰，34岁和52岁体能状况更优的人，步入老年之后动脉弹性更好。即便剔除血压、体重、吸烟习惯、血脂的干扰，这一关联依旧是非常明显的。出乎意料的是，普通胆固醇指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都无法有效预判动脉僵硬程度的变化，这也意味着规律运动对心血管的长期保护作用可能无法通过常规体检中的血脂来明确判断。结果明确了青壮年增进体能和晚年保持血管弹性的相关性，这是为心血管疾病早期预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坚持规律运动，维持良好的有氧能力，是降低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方式。那从青年到中年坚持规律的运动，不只是为了当下的减肥或塑形，更是对20-30年后生命质量的长期投资，并且为心血管系统储备了健康的资本。你会听什么样的歌呢？当然跟我们选择的运动项目有关系啊。和你继续分享高胜美、彩云伴海鸥，还有莫文蔚的一首《阴天》。即便歌声你做一些拉伸，也是对身体有特别多好处的。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不少朋友都说运动的时候呢是要用这种经典的歌声啊，然后陪伴自己，然后加节拍器啊，或者是给它调一个倍速等等啊，总之大家都挺有经验的。按照今天的天气，我挑了这一首李碧华的《星雨》和你一起分享。今天我们有说你喜欢的运动 BGM 是什么，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客户端在大蓝鲸留言。听到李碧华的《星雨》，还有呢是要回应一下今天小暑节气，因为都是那种挺潮湿的心事，对不对？连绵的暑雨，然后在江南的梅雨季啊，你可能会有连绵的思念，你也可能会有那种内外潮湿的感觉啊。飘雨的日子就很适合小暑气候，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这样的节气当中，其实已经是盛夏将半了。而且在小暑过后，运动起来还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桑拿时段，因为雨水暂停以后，我们就

就会进入最热的时候，那上午的10到下午的4点钟，特别是在阳光下，会有比较暴晒的以及湿热的感觉，容易中暑，所以不适宜啊。黄金运动时间呢，选择在早上7点钟左右，7点钟之前，空气清爽，慢跑还有快走。晚上呢，7点半以后，日落降温，避开就是白天的非常阳光炽热的这种时候。再有就是要降低运动强度，不要大汗淋漓的啊，这是这个节气的一个养生的重点。蛮推荐的温和项目呢，有游泳、快走、瑜伽、八段锦，还有那种椭圆机都是不错的。给一个运动的标准，微微出汗就好了，不要练到浑身湿透、气喘吁吁。再有一个提醒，运动前要补水啊，最好是喝温水。运动中间呢，也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就好像这段时间的世界杯，对不对？就是加了一个每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也提醒我们要多多的喝水，但是不要猛灌冰水和冰饮料，这样非常危险啊！也要避雷，像奶茶、高糖汽水，其实会加速脱水的，都不建议。另外，在运动的时候，像一些防晒呀、衣物的选择呀，尽量是那种宽松的、速干的。运动之后一定要擦干，等一会儿，至少静坐10分钟，心跳平复，汗不再往外发了，然后用温水来洗澡。大汗之后不要马上吹空调，不要马上吹风扇啊，也不要立刻吃生冷的西瓜、冷饮等等。啊，这是给大家在小暑之后运动的一些建议了。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客户端找到大蓝鲸，来留言，说说你喜欢运动时候听的歌。继续分享周杰伦的一首《发如雪》。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会带来更多健康的一些福利红利啊，应该讲这么多好处，让我们在这个夏天，给自己随时随地找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也可以让运动变成一种能够坚持的习惯，少不了音乐来帮忙，这是我们的运动搭子啊。看到朋友们的推荐，像戚美冰说，我觉得凤凰传奇的歌特别适合。像荷塘月色，对，像最炫民族风等等。那还有 Lucky 星星月亮说，我喜欢听韩红的天路，就是在瑜伽的时候，像这些歌让自己特别的辽阔啊。9917的朋友欢迎你，他说隐形的翅膀，其实张韶涵的很多歌像淋雨一直走啊等等，的确是非常适合的。如果你看他的一些 MV 或者他最近的一些演唱会的实况，真的是又悦耳又养眼哈。还有9917推荐的套马的汉子，这种草原上的这种有力量的歌曲，的确是挺配合我们运动节奏的。快君还说周深的歌我也挺喜欢的，运动的时候最近在听逆光。欢迎更多朋友的参与啊！我们今天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对于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心血管有一些潜在问题的朋友来讲，还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控，一定要小心，切勿憋气，是第一条医生提醒的。如果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或者是年龄稍大，那么请低强度啊，可以慢慢来，切记啊不要憋气，憋气会让胸腔压力升高，影响心脏的充盈，容易造成脑缺血等等，强度也不要太大。另外可以延长热身的时间，一般呢我们运动之前热身5到10分钟，心血管病人可以延长15到20分钟，逐渐的放慢动作来做啊，出现了头晕、冷汗、胸闷等等，一定要立刻停下来，但是不是那种骤停，而是逐渐放慢运动，症状缓解以后再休息啊，给身体一个缓冲地带，一个适应的时间。如果还有不适或是加重，一定要立刻到医院了。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在晚上就是18点以后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风险是最低的。天津体育学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说，通常下午5到6点钟以后，身体呢会更加的有活力，这也是符合运动黄金时间段的选择。关注一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用220减掉年龄乘以60%到80%，对于健康的人来说，220减掉年龄，比如说20岁，就用200乘以80%，你这个心率是可以到达156的。但对于有一些年纪的或是心脑血管问题的，请乘以60%。那么同样以220减60为例，是不是还剩160？然后你用160去乘以60%，来考察一下你心率，以这个为标准，不要过大。否则会适得其反哦。给到大家一些健康的提醒，其实沿用这首歌，推荐给你，看看它适不适合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听听看。孙盛希和魏如萱的《我又不是女超人》。

0: 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各位来到16:01，此刻为你播出的哆来咪之声。这个小时依然有音乐，也和你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哦。陶喆的沙滩。

个时候平时可能孩子仅仅是读了这个文章，看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介绍，如果能带他走进实地去了解，他会更加的有感受，更加有感触，通过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去增长他的见识，他的阅历，拓宽他的知识面。

0: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有没有叮叮当当把你一下就带回到春晚的舞台？周深那和许许多多的孩子们，56个民族的孩童啊，那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极亮》。你可以跟孩子在假期里去重温这样的歌谣，也可以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去跟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山海经》里讲到的祥瑞神马极亮的故事。这个假期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完成，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帮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相当相当要重视。曾经我们采访了特级教师陈林静，他呢是给我们讲过小学生啊应该拥有哪一些好习惯。我们可以分配一些任务到这个假期里，看看可以。

0: 完成多少，来听听。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江宁区教科室的陈宁静老师。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好的教育就是培养好的习惯。小学阶段是培养各种好习惯的黄金期，小学生要培养好习惯，首先要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就是儿童自立自主有责任心，学会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发挥，对自己负责。生活中父母要学会放手，学习上孩子们要学会自己预习复习，学会定期整理等等，这也是未来培养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全人格的基础。小学生要培养健康学习、健康生活的好习惯。进入小学的孩子，很多家长和老师都特别关注分数，分数只是一时之得，任何学习都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小学生锻炼身体特别重要，通过体育锻炼不仅获得健康，还可以使大脑的反应更加灵活敏捷，调节孩子们的情绪。很多锻炼项目都能增强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学习上，我们教会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科学用脑。我们还可以从饮食习惯、用眼卫生、体育锻炼、生活态度等方面来帮助小学生养成健康学习、健康生活的好习惯。小学生还要养成认真做事的好习惯，认真听取别人讲话，认真思考，主动解决问题，认真参与学习，多思善问，大胆质疑，哪怕是写一个字也要注意提笔，就是练字时。认真的习惯和品质会让人终身受益。我想独立自主、健康生活、健康学习、做事认真的孩子，也是未来有着无限发展可能的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擅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茫然大海，人间总有一两风，听我十万八千梦。

这天一热呢，巷子口的凉面摊儿支起来了，水果店的西瓜堆成了小山，就连风里都裹着一点绿豆汤的甜香。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小暑，一年里最热的日子就正式开场了，朋友们。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我是徐薇。今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已经收尾，最高温真是直冲30多度啊。小暑时节，昼热夜凉，到家先歇口气，别急着猛灌冰水。第一首歌，先给我们的耳朵降降温，王菲，《南海姑娘》。

软软的声线一出来，就像是踩着细沙吹着海风，这一身暑气呢都散了大半。夜风挑动银浪，夕阳躲云偷看，不用真的去海边，一首歌的时间也值得偷得片刻清凉。傍晚的5: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这风够大，很多朋友说台风是不是来了啊？其实今天不是，今天主要是强对流天气正式到达的日子。台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是在本周六左右啊，大概还有3天的时间。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影响，江苏迎来一轮持续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下午，省气象台正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明确昨天夜里到今天，江苏省内多区域将会遭遇集中强降雨、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天气，需要提醒各位维他命重点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5到32度。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25到32度。后天白天南京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呢是中雨，夜里阴转多云，25到33度。天一热，人的心就容易浮躁嘛。下班这一路我们不着急啊，慢慢来。接下来的2个小时啊，咱一块来聊一聊关于夏天里的这些续命秘方，盘点一下江苏境内你能够直接躲进去的清凉好去处。当然也要说一说昨夜啊，今天凌晨世界杯那2场球的跌宕， C 罗的最后一舞落幕，3支东道主全部打道回府。

天下午在办公室还跟同事聊呢，我说现在人其实真的是很幸福，天这么热，还没那么热的时候就空调打开了啊。包括现在除湿啊，湿度大也会开空调，但是像在几十年前老辈儿啊，老的一辈人过夏天靠的就是蒲扇竹席啊，井水泡西瓜。现在我们过夏天靠的是空调、 WiFi 和冰奶茶。时代在变，但是消暑的逻辑没变，总有那么几样东西能够让你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能瞬间缓过一口气。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各位维他命一起聊一聊你的夏日啊，夏日续命三件套是什么，可以是吃的啊，用的或者听的，也可以是某个习惯某个地方，不用很高端，管用就行。比方说冰西瓜，比方说夏日晚风啊，路上开车的时候车窗打开，下班路上的一首歌，这些凑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夏天。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你的三件套，我们来听听看啊，你的夏日续命三件套。我觉得，如果至于。

我怎么着都得有一个是要留给音乐的，那些能够在夏天给我带来一切清爽凉风好心情的歌，比如这一首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港乐的浪漫裹着晚风，就连燥热的感觉都变得温柔起来。夏日长，夜短情长，赶路的人呢，不妨慢一点，看看天边的云啊，吹吹傍晚的风。在这样的小暑节气里，如果也能有几个清凉去处，可以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选择一下啊，是一个不错不错的。水韵江苏啊，璀璨夏夜主题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全省13市同步推进，差不多有200项夜间文旅产品，包括南京夫子庙夜泊秦淮 2.0 的沉浸式演出，扬州瘦西湖二分明月一扬州夜游，苏州平江路延长运营，都是避开白天日晒啊，晚上逛吃的好选择。第16届江苏书展正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持续到7月9号。400多家出版单位，还有8万种图书扎堆，毕飞与麦家等作家都会在现场做分享。喜欢看书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逛一逛啊。苏州白塔西路荷花市集呢，最近火出圈了，早上6点就开始，单日的荷花销量上万只，话题播放量的破亿，10块钱就能买一大束荷花，插在家里满屋子清香，旁边还有早点摊儿、文创摊儿，都是很有老苏州的烟火气，想要拍氛围感照片的朋友可以赶早去啊。连云港连岛沙滩音乐季已经开启，整个暑假每周都有不同主题的演出，白天踩水看海，晚上呢听音乐吹海风。花果山渔湾景区也同步开放了夜间光影秀，想要避暑看海的朋友可以安排个2天1夜。最后提一句，扬州在今年夏天推出了运河寻趣啊，夏扬州这五大主题活动，一共有200多项活动，从夜游研学非遗市集再到美食节全覆盖，周末度个短假也是合适的。

大蓝鲸让三分糖，周末避暑三件套，夏日续命三件套，就是第一，尽量不出门啊，在家写写字，吃点清淡饮食，实在是热呢就开客厅的空调，在家练练字啊，这个是特别修身养性的。记忆细沙，夏日三件套，那一定是小龙虾配啤酒，那叫一个爽。冬瓜老鸭汤，清热又解暑。晚上呢，空调开到26度，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作息时间有规律，有精气神儿，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蝉鸣催盛夏，心静自然凉。开到26度，这个是环保的，但是如果是晚上睡觉你要再开一会儿啊，就尽量开高一点，27度啊。我是觉得26度稍微有点冷。也欢迎甜甜和白希文阿胜，你的夏日续命三件套是什么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夏天要喝点凉的，三件套里面呢怎么着都要有冰奶茶或者冰啤酒。太冰其实对身体不好，但是夏天怎么着我觉得偶尔还是要来一点冰的啊，就是不要太冰了。你比方说回到家的时候吃晚餐，那搭配点什么饮品呢？冰镇的放一会儿甜白葡萄酒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在燥热的夏天。这一款是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莫斯卡托啊葡萄酿造的金枪鱼，甜甜的葡萄口味和浓郁的这种柑橘的花香完美的平衡在一起，入口时清爽的酸度是能够瞬间激活你的味蕾。给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粉丝价格是很划算的啊，399一共六支，699带走12支，一瓶划下来呢差不多50多块钱，很有性价比喽。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购买了。海蓝之谜不用多介绍，这一款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要2000多，但是今天你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就是15毫升，只要199，可以自己买点，也可以送给你的姐妹啊。07清仓简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了。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小暑节气的南京上空，和你一路同行。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姐妹》。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0: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薄。

0: 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自己，活在自我代本。

古巨基，好想好想。5:50，975微不至去旅行。网友绿豆汤实际学者说，这三件套怎么着都像名字一样，得有冰镇绿豆汤啊，还有薄睡衣啊，睡觉前呢冲个温水澡，这三样。以前觉得夏天得靠空调来续命，现在年纪大了反而觉得自然凉最舒服。一碗绿豆汤下肚啊，那就是从里到外都顺了，是这个道理。小时候妈妈总说嘛，消暑先安心，心静自然凉。大风起兮，我夏天续命三件套呢，是空调、墨镜和一身短打加跑鞋。好洋气哦，短打就是短袖 T 恤的意思吧，是不是？栀子年华啊，晒太阳，旅行时看到美景拍下美照，留下美好的回忆。每天呢还学一点中医小常识，隔三差五呢就是艾灸、刮痧、晒晒太阳，补补阳气啊。一日三餐要按时按点吃，得闲的时候呢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这几样都不错。晚风收藏家说，我的三件套呢就是在江边散步，冰美式，好听的歌。每天下班的时候呢，听着无微不至去旅行，沿着江边走上个半个小时，江风吹着，耳机里放着歌，这一天的班啊都没白上。想想都觉得很舒服，夏天的傍晚就是应该浪费在这些美好的小事上。夏天的夜虽然长，但是总有星光落在赶路的人肩上。你想做的事，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前方的光一样，不用等万事俱备，就这么一步步往前走，总能抵达。这个小时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John Mayer New Light 星光。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陈慧娴红茶馆。维他命老陈说，夏日避暑的三件套怎么着都是要有收音机、老花镜和那一杯热茶的。我就是这么老派，年纪大了不贪凉，空调吹多了骨头疼，就坐在阳台摇着扇子听广播，听着听着天就黑了，日子过得慢，但是呢也踏实，挺好的。夏天的过法其实很多种，也不用一定追着潮流走，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晚风还在吹，歌也还在唱，老狼恋恋风尘。

三拍子的华尔兹飘出了夏日晚风，老狼恋恋风尘。今天是小暑节气，天气越来越热，老辈人过夏天靠的是蒲扇竹席井水泡西瓜，现在我们过夏天靠的是空调 WiFi 和冰奶茶。时代在变，但是消暑的逻辑是没变的，总得有那么几样东西能够让你在大夏天瞬间缓过一口气儿。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夏日续命三件套是什么。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甜甜绿茶西瓜盐水鸭，好押韵，好南京啊。试问哪个南京人在夏天不是三天两头去小区楼下的鸭子店去攒个四分之一鸭子的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吃盐水鸭你是吃前蹼还是吃后腿呀？曹格吹吹风。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蔡琴的声音就像是老唱片播出来的一样醇厚有质感，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心弦，记忆中的夏天总会随着熟悉的老歌一点点的浮上来。小暑的傍晚就是这样，白天那样的热气慢慢散了，风里呢也多了一些草木的味道，也多了一些人间烟火的香气。忙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上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61009，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

0: 和三斤珍品水果里。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齐秦，他的声音就像夜里的那一汪清水一样清透又安静，每一次听这歌你就会觉得再浮躁的心瞬间就能够变得被他抚慰，被他平复下来，一天的喧嚣也能够慢慢落定，刚好跟着歌声把心沉下来。夏天续命三件套，我们再来看几条留言。冰美是续命，这位维他命说，我的三件套一定是冰美啊，空调和降噪耳机，上班已经够累的了，下班路上必须要戴上耳机与世隔绝，咖啡续着命，空调吹着风，这才是算是真正活过来。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了，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回血方式。还有网友蒲扇说，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三件套，外婆的蒲扇，清水里的冰西瓜，院子里的竹床，现在条件好了什么都有，却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慢悠悠的夏天了。其实我们也不用光怀念啊，其实现在的夏天也有现在的好，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来消暑，是有没有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心情。你呢？你的夏日续命三件套是什么呢？登录前我们接着来听姐姐齐豫。齐豫的声音像是一条漫漫长路，悠远又很干净。夏天适合出发，适合去海边，适合去远方，找一片清凉，找一片心安。船歌。

奇遇传歌晴天，夏日避暑三件套：帽子、爬高修设备、太阳刺眼、手套、高空设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9: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0: 中国电信，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五百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手腕。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穿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好，在今晚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浪漫的国度法兰西。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法国的爵士名伶 Cindy Am 所演唱的《巴黎天空下》。

这是来自于法国的爵士名伶 Cindy Am 所演唱的《巴黎天空下》。这首歌曲呢，是1951年法国所拍摄的一部电影，就叫做《巴黎天空下》的一首主题音乐，是由赫伯特·吉拉德作曲，让·德雷雅克作词。当然了，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 Edith Piaf， 在1954年录制了这首歌曲，他的声线非常的浓烈深情，流传度极高。当然后来的翻唱者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伊凡蒙当、 Edith Piaf， 包括呢这个米利亚马蒂尔，以及法国的新生代歌手 Zaz， 他爵士版的巴黎天空下。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典型的巴黎相送，他用

手风琴作为它的配器，旋律非常的温柔慵懒，松弛怀旧，歌词呢勾勒出塞纳河、贝西桥、巴黎圣母院、圣路易岛等等一些地标，描绘了街头的恋人、流浪人和乐师，一些市井的众像，也就写进了巴黎日常里边的浪漫、忧愁和温柔，以小城的烟火和都市的诗意勾勒出法国巴黎的城市风光。歌中唱道，在巴黎的天空下，一首歌轻轻地飞扬，在它今天诞生在一个

0: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当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法国著名的双栖明星伊凡蒙当所演唱的 A Paris 在巴黎。这首歌曲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朗西斯雷马克在1948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伊凡蒙当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的巴黎相送，它用手风琴管弦乐队作为一个铺底，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柔，典型的三拍子的华尔兹，生活化的勾勒出鲜活的巴黎市井的画面。春日屋顶的风向标，坐落街巷的风和暖阳，街边的咖啡馆，塞纳河的游船，七月十四巴士底灯火下跳舞的人群，这都是巴黎的日常的风景。歌中唱道，在巴黎当爱情悄然绽放的时候，一连数周时光里，两颗心含笑相望，只因彼此深爱着对方。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手风琴轻乐队所演奏的这首 A Paris 在巴黎。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著名的传奇女歌手 Edith Piaf 所演唱的人群。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这是我们内地的歌手周深所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非常轻飘的一首歌曲。好，在今晚节目的最后呢，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华语歌曲当中一些非常浪漫的旋律，比如说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易烊千玺啊，这位影星他所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爱的箴言》。浪漫的歌声当中结束今晚的月半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月半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8: 接下来为您播出。

角有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晚上好，我是谢阳。还记得90年代的中后期，那两个穿着白衬衫的男生吗？光良、品冠，合起来叫无印良品。他们从马来西亚带来像海风一样干净的声音，一首《掌心》让所有人摊开了青春。那些年，我们借他的歌练习心动与告别。从此，记忆里住进了一对温柔的和声，再也忘不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掌心。

那时候的乐坛正要迎来一阵清风，光良弹钢琴写歌，平冠抱一把吉他，他们在一次活动中相识，和声相融，便成为了知己。李宗盛听见了这份纯净，带他们来到了中国台北，取名无印良品。1995年，掌心在新马静静绽放，隔年全亚洲听见了这对温暖的声音，没有预告，没有包装，就像邻家男孩忽然走进了你的世界。

无印良品的歌从不撕心裂肺，只像朋友坐在身旁的耳语。他们和声如双膝交汇，清亮与醇厚彼此包裹。掌心里那句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成了多少人 KTV 里的泪点。后来想见你身边，把日常陪伴唱成最深情的浪漫。这就是他们最迷人的地方，唱出了生活里没有说出口的温柔。听见身边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他们有个特别的名字，无印良品，像是某天在笔记本上随意写下的温暖代号，就像他们音乐的特质纯粹，光良的良，品冠的品，恰好合在一起。两人总是一身素净站在台上，用和声告诉你

复杂世界里有简单情歌就足够了，这就是他们坚持的无印理念，简单到固执。听见多心

没有不和，只是时间到了，两个男孩要换一种方式唱歌了。1999年，两人宣布解散，推出告别精选集《珍重》，其中那首《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宛如命运的旁白。2000年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当掌声响起，所有人泪流满面，唯独他俩微笑着把不舍交给音符。我们这才明白，有些告别是为了让回忆更完美。听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如今光良和品冠各自走在音乐路上，但我们心里的无印良品永远是那个白衬衫男孩站在风里轻轻唱。他们从未真正离开，只要掌心还摊开着，那些歌就永远不会老去。他们用和声织成的青春虽然短，却足够我们用一辈子来回味。偶尔听见他们的歌，你会不会也恍神，像回到了那个用卡带记录心事的年代，多好。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

0: 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宇。
1: 凡是表现的最大德性、认真

小老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图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

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呢，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

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0: 桂英，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芝，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1: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2: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

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 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愚蠢啊，不禁的后悔莫及。生活中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人啊？不管你谈论什么话题，他们总是下意识的要去驳倒对方。这种不分场合的语言对抗，看上去呢是占据了口舌上风，实则却输得一败涂地。有的人说话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取胜。可问题在于，语言的胜利才是最廉价的胜利。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新城，思维早读课。
0: 真的好灵哦！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进入这个小暑节气以后，整个空气都开始变得成了那种闷闷的、热热的那种，好像跟前两天的那种稍稍的刮点小风，还有点凉凉、扑簌簌的那种凉快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哪怕是这一大早儿，你就是出门，你还是会觉得外面好像是有那样的一种温温热热，有一种蒸煮的感觉。这是盛夏要到来的节奏了。有人讲说，盛夏一来，这个啤酒、西瓜，还是再加上一碗自家做的凉拌面，这就凑成了盛夏的灵魂啊。不知道在这方面你有些什么样个人的体会吗？就是驮着那个一大堆的西瓜，然后这时候呢就要赶快趁早啊，就是直接拎一麻袋回家，就是直接啊，这一麻袋差不多要有六个瓜把它拎回家，然后就是短期的实现了这个吃西瓜自由。然后呢西瓜一剖二，那时候就是叫什么零元瓜，对吧？南京的零元瓜。再到后来有什么苏密一号几号的那样的瓜，就把那个瓜一切开来以后，怪怪沙瓤的，蜜蜜甜啊、哦、然后那个喷喷香，就是那种新鲜的西瓜，而不是摆了好久的，就是新鲜的西瓜，那喷喷香，香的不行。你知道这个一个西瓜的灵魂在哪里吗？对，就是中间那个这个瓤心，嗯，就拿那个勺就往中间这么哗一转一咬，然后直接就是一块圆圆的西瓜，那个西瓜瓤最甜心的那个部分。哎呀，说着说着这口水都要下来了，怪好吃呢。这一般来说，家里面就是最省的、最为家庭付出的人，就是最后刮西瓜皮的。哎呀，你们这些人都浪费哦，对吧？好好的一个瓜啊，还有这么多红瓤，都还没有把它给吃干净啊！就是最后一边数落着家里面人，一边然后就是刮那个西瓜皮，一直刮到就是绿颜色为主为止。哎呀，这说着说着，这个盛夏的灵魂终于是来到了。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都会给自己来点啥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今天南京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最高温是在33度。明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转多云，明天最高温度33度。后天是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是在35度。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我们也特别了解到现在各地也都是派出了督察组来到了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督导地方做好巴威防御各项准备工作，也是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预计8号到9号江苏还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但是相对来说雨势缩小。未来3天超强台风巴威不会直接影响到江苏，后期它的路径仍然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时时小心啊，就是了解到最新的天气预报。现在超强台风巴威从10号开始将影响到我国的东部海域，较大概率11号将登陆到福建北部到浙江沿海地区。多所高校重拳整治智能设备作弊，考生携带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进考场，即认定作弊。12306修改凌晨车票提示语，明确提醒乘客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佛得奖旅游爆火，一家三口玩一整周，大约需要2-3万，但飞一趟可不容易了。

黑客可以任意篡改世界杯全球直播画面，国际足联多款内部平台存在简易高危安全漏洞。韩红基金会向广西捐赠200万元，调配200万元的应急物资，黄晓明、谭健次等艺人都在向广西捐款。 C 罗世界杯告别战后落泪，为葡萄牙夺3冠问心无愧了。高危职业离职率超过20%，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3位主帅下课了。环法自行车赛遭遇高温，车手为了避免中暑也是各出奇招。土豆炸着吃很容易伤血糖，每周3份薯条糖尿病风险高达20%，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好好小心啊。那这两天更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现在它的强度等级是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是在17级以上。目前来看，巴威在本周五10号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将登陆我国。从云图上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是台风中的巨无霸，而且它的强度非常高，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着超强台风的强度。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之后随着巴威深入到内陆，强降雨会波及到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也是要特别提醒到各位，随时根据天气预报要是给自己做提前的防护。还有呢，就是如果最近你要是有外出的这种可能性的话，也是要提前多加预防啊。就是你一定要理解一下，就是要了解一下你前往的那个旅游目的地，那个城市是不是也是在台风的包裹底下哦。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天气是越发的热起来了，真的是有一种闷闷潮潮上蒸下煮的感觉。很多的好朋友是说这挥汗如雨也爽快，空调房里坐一坐吹吹凉快也舒服啊。这个天真的随时随地好像都能够闻到从身边走过的人，路人甲路人乙身上都飘着那沐浴露和洗发水的香。而在这样的一个进入盛夏季，最核心的灵魂又是什么呢？今儿早上一起来跟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唠一个

0: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61009，40071061009，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不是去年低价窗口期整包收购的这批原皮，再回馈也做不到999。40071061009，40071061009，给床品彻底的换掉吧！只此一次颠覆价格，红棕色传统的经典色，全部头层水牛皮软席，一床能用几十年，少开空调保护关节，健康好睡眠。999，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结束就立刻恢复到我们的日常售价，好多都是买了好几床送人的。40071061009，400616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香奶精选。
1: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这阳光倾城，这两天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面去刷到那个 Papi 酱和窦文涛的那个对话访谈哦。这 Papi 酱呢，也是在和窦文涛的这个聊天当中啊，说起了自己父亲哦。他说呢，他的父亲呢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还有支架，真的是实打实的要忌口、要好好养身体的病人。可是一辈子随性惯的这个老人啊，却始终改不了重口味的毛病啊，重油重辣烧烤，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在一旁他的这个后妈呢，就很依着这个老头啊，就从来都不约束他半分，没有唠叨的规劝，没有刻意的管控，也没有逼着他忌口清淡饮食。然后这个后妈选择的呢是最省心的一个方式，就是顺着他惯着他，然后让他随心所欲的过每一天。这个别人都看着都觉得这老人啊晚年真的是自在潇洒快活得很啊，但是命运的伏笔也已经是悄悄埋下了。你看啊，这毫无节制的挥霍啊，最终换来了恶果。后来有一天说 Papi 酱的父亲啊突然急症发作，直接被送到了 ICU。 这个从随心所欲的吃喝到生死一线的重症病房，不过是瞬间的事啊。而更加讽刺的是，发生在住院之后，住进了 ICU 之后，他的父亲没有选择，全程只能够靠这个鼻饲进食，一日三餐都是配比好的营养流食，盐分少，寡淡无味，没有半点口舌之欲的满足。就在这样的一种彻底的克制，毫无乐趣，甚至比较痛苦的一种饮食方式下，治愈好了困扰了他多年的顽疾，多年的高血压彻底没了，连常年反复的痔疮也都一并好了。你看看，原来困住他半生的病痛从来都是有解药的，解药不难啊，就是稍微的一点自律，稍微的一点忌口，稍微的一点克制。可是就这样最简单的健康，却被他一辈子的任性和身边人

人的纵容彻底给毁掉了。所以有人讲啊，这个也会有人站在就是他的这个后妈那边支持，对吧？身体都这样了，你说还在克扣着他。直到现在我还有朋友说特别懊恼，说以前他父亲生病啊，然后说医生说不要抽烟，然后呢可是这家里面人就说不能抽烟啊，就管控着父亲呢，就一直觉得很痛苦。后来人也走了，他们就觉得哎呀很遗憾呐，说那时候想抽就抽呗，对吧？反正都那样了。但你说这人到底该朝着哪边去过啊？我们总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一辈子好面子爱逞强，对吧？不服管不信命，总觉得身体是自己的本钱，可以肆意透支。而另一句话就是成年人最稀缺的福气，是一个男人如果要是有人天天管着你劝着你约束着你，有这样的一个妻子，有这样的身边人，可能也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报。但是我们常常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烦，你不管你现在是一个年轻人还是个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你总是会觉得有人管着你好烦，管你抽烟，管你喝酒，管你熬夜，管你乱吃东西，总是会觉得那个人在打乱你的随心所欲。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世间所有的随性自由都是最昂贵的代价，而所有不厌其烦的管束都是免费的续命。那个盯着你清淡饮食，逼着你早睡早起运动锻炼，阻止你酗酒抽烟的人，不是在管束你，而是在为你的健康兜底，为你的生命负责。他是不求回报的营养师，是免费的私人健康顾问，而更加是唯一的一个舍不得你透支身体，怕你提前离场的人。哎呀，所以在看完了这段访谈，我觉得还是挺让人这个牵挂和唏嘘的。这么一说的话，又是已经开始到了这个一年当中大家最爱熬夜，最爱吃重油重辣火锅烧烤，对吧？吃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季节了。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重油重辣的东西它一定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你如果说你一个月吃个一回，对吧？或者是这个一年半载的这么打个牙祭，然后偶尔吃一吃，我觉得倒也无所谓。我们不知道还有也有解方啊，这解这个解毒的方子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大量的喝那个柠檬水啊，柠檬水对于这种解这个重油重辣解毒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而其他呢，我们再给大家送这么几个解毒方子。香蕉是烧烤的解药啊，如果你要是正好这两天吃了一顿烧烤，你一定记得要多吃香蕉。苹果呢也是油炸食物的解药，如果吃了炸鸡薯条啊，吃个苹果能舒服一点。橙子是甜品的解药，如果你用了蛋糕冰淇淋这种高糖甜品之后吃个橙子，它富含的维 C 哦，是能够很好的调节血糖代谢，去缓解那个甜腻感的。那还有喝绿茶，如果你刚刚吃完了一顿火锅，喝一杯绿茶也能够很好的帮助解腻哦，而且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肠胃的火辣感，减轻上火的症状。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这个绿茶不是那个瓶装饮料的哦，而是就是真正的冲的一杯，就是用绿茶茶叶冲的一杯绿茶。然后再有呢，就是像西红柿是吃了方便面之后的解药，吃了西红柿能够补充方便面当中缺乏的维生素等等营养元素，也能够很好的消化。然后冬瓜呢是重口味酱料的解药，如果你是喜欢去蘸酱吃那个豆瓣酱，然后直接去吃这个辣酱，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这个酱料之后呢，冬瓜是能够很好的利水消肿啊。但是总而言之，也是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还是要稍稍的管控一下自己的这个嘴巴啊。你很多的时候你说你依着自己的性子，你说谁要是都愿意依着自己的性子啊，那我是超级爱喝那个带哎呀又咽口口水，超级爱喝珍珠奶茶的啊，但是为着自己的健康，我现在我可以说基本上都不喝的。谁逗着我要喝一杯，那我就对吧，这么修两口尝尝，但然后都会觉得有很大的那个犯罪感。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发现，这个谁谁谁家总会有这么一个就是依着自己性子过日子的人，对吧？什么东西你跟他劝都劝不了的，就是他根本就不会听家里面任何人的话，都是我不。

听啊，对吧？我这对自己有数的很，这家里面人劝着戒烟呢、啊，少喝点酒啊，这甚至都要吵多少场架、啊、都听不进去啊，就仗着自己的底子好，对吧？笃定这个抽烟有害健康都是谬论，说那个看谁谁谁，不抽烟嘛，人家都活到多少多少岁，那都是个体性啊，所以一辈子都是在抗拒家人的唠叨，直到有一天。这个胸口传来一阵尖锐凶狠的刺痛，冷汗直冒啊！到了医院，这个检查就是一张肺癌晚期的通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再好好的颐养天年，可以好好的去生活，去过日子，多好啊，对吧？但是就这样，唯一的一个不良嗜好就硬生生的夺掉了性命。所以我说啊，你再去看了那个 Papi 酱和窦文涛的这次这个交流访谈之后啊，我觉得至少别劝别人了，你就把自己给劝劝好。哎呀，真的，就是但凡要是有一些什么口味上的一些嗜好的话，都可以稍微调整调整。

这草蜢带出的歌叫限时专送 ABC。 有朋友问说看的是什么这个采访是哈皮酱和窦文涛的一段访谈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真的是两个人有一种掏心窝子的一种说话方式啊，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哦，就在这个各个一些视频，你在那个视频上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基本上都能够搜得到的。嗯，哎呀，昨天你知道吗？我朋友送了我一个神器。哇，我的天哪！我的拿到手的时候，我说这，我说我一直就在那想买一个这个东西啊，是个啥呀？是个一个小风扇。我们之前N 多年前我就见过，就是有好些，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对吧？好多人就是抓一把小电扇放在自己面前，就是你不至于让自己在那个稍微出点汗啊什么的，就是脸上汗津津的，尤其是我们的女同胞，对吧？好不容易这个给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最后就是脸上一塌糊涂，然后所以呢都是需要有个小风扇啊，随时给自己稍稍吹一吹啊，缓解一下那个一头这个大汗的那个囧样啊。所以我就记得我 N 多年前我就买过，我说这小电扇有啥稀奇的，对吧？这老早就有过，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人家说现在这早就升级版了，就是再不是说。

0: 像以前那样蒙头蒙脑的就直接就只会那样呜呜吹啊，就是现在一个小电扇真的是成了我们这夏日就盛夏出门的一个灵魂，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走到哪儿你都可以把它带着。为什么呢？它第一，它的这个体量不大，对吧，就是不长的一小只啊，你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随包就带着。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神奇点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夹子，就是你把那个电扇的把儿把它给打开，它中间是镂空的，是空心的，你把它夹在雨伞上，就比如说你要出门你要支个太阳伞，对吧，你就把它支在伞上，然后就走外面那个大太阳的路，然后你就把它就是夹在你的伞把儿上，然后它就一边你就打着伞一边那个小电扇呜呜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凉快。哎呀，舒服舒服舒服，你这时候打着伞你走在这个大太阳底下，你都会觉得哇清凉无比啊。关键是它还带了一个喷雾功能，我说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它上面有个注水口，对吧，你放一点那个矿泉水下去啊，然后加了水之后它就能够喷水雾，就是又有风又有水雾，怪怪超级清凉，就是哪怕你走在炎热的户外啊，这个体感温度都瞬间下降了，尤其是要到哪儿去旅旅游啊，对吧，一个短期的两日游啊什么的，要出门去玩，那可能也是要山山水水的要去走一走的，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你实时的去降温。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便利，就是到了办公室又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往桌面一放，就是一个台式小风扇，甚至还能够给你去当手机支架，哇塞真的是太实用了。那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带电的呢？它是2000毫安的大容量电池，最大续航能够直接使用11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出门一整天它都能够帮你呜呜转。然后后来我一看，哇，我说这我们家还有这个电风扇的，就是我们家是一个摇头电风扇，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必备一个电风扇。然后它就是那个好电扇的牌子，就是艾美特。艾美特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做电风扇这一件事已经做了50多年了，所以每家人家基本上都应该有一台艾美特电风扇，然后大品牌去做这个小风扇，所以质量非常非常的有保证。我后来我就说，哎，我说这个电风扇真的是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爱美的女同胞啊，爱美特啊，爱美的女同胞应该是人手拿一支这个电风扇，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看啊，它是移动的小空调，可以夹在伞上，可以喷雾，可以那个放在办公室折叠，可以做手机支架，这个处处都非常非常的省心，又让你用的放心。然后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也正好帮大家拿到了这么一波啊，也不多，然后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是人手一份这个小电风扇啊，走到哪你都不用担心，放在包里面，然后要觉得热了直接拿出来呜呜吹一吹，然后还能够喷雾，想想多方便多省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选价就135，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你就可以妥妥的赶快去拿哦。我觉得这个扇子真的是超级好用嘞，非常非常的舒服，吹在脸上哇那小风凉硬硬的，然后呢还能够再加点水，它还能够喷水嘞，真的是好舒服啊。它喷出来的不是水啊，它就是变成了雾啊，就是水雾，所以呢就整个给你的这种体感，然后就可以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这电扇我得要拿多拿几个，然后这两天赶快可以把它送给我身边的好闺蜜们啊。
1: 莫愁湖里的大荷叶，微小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马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黄和你爱上夏天。
0: 哇，不得不说这小暑一到，这个上蒸下煮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是吧，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有明显的感觉啊。

我就记得在小暑前一天，我还在外面啊，呜呜吹风，我还说哇，好像来到了大海边。哎呀，这一下子啊，这个节令，这一个24节气的小暑一到，然后立刻马上你就会觉得风一下子变得闷闷热啊，风变得闷闷热。这两天呢，温度也开始要哗哗上来了。今天最高温33度，明天最高温33度，后天最高温35度啊。所以也是在这温度上来的时候，给自己赶快这小风扇要搞起来了啊，要给自己准备这么一把，放在包里面，对吧？然后要感觉到有点热的不舒服了，有点这个，对吧？有的时候被热着热着，真的人有的时候会晕会懵啊，就感到有那么一点中暑的节奏了。哎呀，别着急，立刻马上灌点水放到那个小风扇里面，然后打开它的那个喷雾功能啊，就直接带着一点淡淡水雾的那个小风啊，就直接你还可以再滴一点点那个小精油啊，带香的味道，然后把它滴进去啊，然后就是洒出来的都是那个香香的那个水雾，哇，好舒服。真的它有无数的好处啊，所以今天我们更多好朋友都要有这么一把小风扇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私信栏直接写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直接可以妥妥拿到手啊。这也很多好朋友一说到这夏天的灵魂啊，除了有一把小风扇，对吧？过去的话没得办法，对吧？要给自己搞一把蒲扇啊。现在你就会发现带扇子的都少了，就是什么折叠扇啊，对吧？那个折扇，对，折扇，还有这个圆的什么小姐扇啊。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用那个圆的小姐扇，走到哪儿就开始扮小姐啊，然后呢就要开始给自己，就要开始莺莺燕燕，要唱戏了，又那种感觉。然后呢再到大呢，就是这个看着大人用那个蒲扇也都觉得很土啊，对吧？但是真正管用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夏天，在小区里面每天出来带小孩的那些大人啊，基本上人手一把大蒲扇。为什么呢？他就要不断的去扇，然后呢怕蚊子咬着孩子啊，都是去用来扑扑扑扑出的风，然后呢就用来去挡蚊子的。这个天还要什么是灵魂呢？这个咬咬牙也得要吃上一块雪糕哦。小时候好喜欢吃雪糕，到了这个天你说35度了还不吃一根雪糕吗？以前的雪糕也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像冰砖啊，还有什么冰淇淋啊，那个冰淇淋杯啊，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小的时候也不爱喝水，就喜欢吃雪糕，如果是带红豆的，对吧？红豆绿豆，呵呵，然后就觉得很爽啊。雪糕也不解渴，可是那个奶油奶奶的那个甜蜜的味道却让小孩真的是喜欢的不行不行的。所以我说真的，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对于这啥，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对于这个什么什么灵魂都不太一样，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的都不一样。然后我送我扇子的好朋友跟我说了，不要放精油，不要放精油，不要放精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水雾扇里面就不要放精油啊，放了说容易会堵塞啊。这是我自己这个臆想的。我就在想，亏好告诉我这么一声啊，不然的话我真可能要放点这个精油，然后滴那么一点点，然后让它香香的。哎呀，算了，这个香雾你可以喷一点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那个小水雾一喷，怪香喷喷的啊，就自己整个人都是香喷喷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城南说，怎么没找到你的小风扇呢？真的是哎，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啊，可以问一下小助手，就是点开就是我们的新选的我的头像，然后呢你就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小助手啊，然后看他把扇子放到哪里了哦。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了，然后你可以跟他直接交流。你说邓子刚刚说那个小扇子在哪儿啊，赶快给一把。说到这剩下的灵魂

不少的朋友也都说了，什么麻辣小龙虾，再配上一杯啤酒，对吧？剥开虾壳，一口鲜香热辣啊，再喝点啤酒，乖，这是夏天该有的样。这你看，我就说岁数，这决定了我们究竟该吃哪一口。这以前我真心就觉得每年到了这个夏天，我的盛夏灵魂，那必须的一杯冰淇淋一定要吃，而且是不同的味道的这个三个球的组合，一定是要吃这么一口啊。后来嘛，这个身体体寒，你看就放弃了。小龙虾也是我的这个必备灵魂。以前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在南京，你说要吃一个真的好吃不得了的龙虾，都要排长队，然后要等牌子、等号码，要等好久，等半个小时起步，等一个小时，就那么执着。那时候又不刷手机，就跟人就是寡聊聊天聊一个小时，然后呢，就是为了吃一口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龙虾。哎呀，后来呢，又发现这个岁数大了。这个什么呢，它就是人的循环变慢了，非常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尿酸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是小龙虾配啤酒，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尿酸的问题啊。如果要是尿酸不高的话，你稍微这么搞一点，我倒觉得问题不太大。现在我还发现我身边不少的女性朋友还就特别喜欢喝一口啤酒。我说你们真牛，喝了不胀肚子吗？我说你难道不觉得就是那么一口香香甜甜的味道，觉得特别的舒服吗？你不要讲，那是真好喝。我也就是尝尝。但是我个人如果要是说起这个喝点小酒，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支持喝一点什么，这个天喝点干白。我觉得喝点干白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吧？你不管是配什么小火锅啊，对吧，涮一点这个小肥牛啊，哇，然后再丢点小蔬菜啊，在这个涮小火锅的这件事情上，我永远都主打的是牛肉加蔬菜。然后蔬菜里面呢，除了有绿叶菜，必须的必要加土豆，土豆和山药。然后呢，就是在那小锅里面来回翻滚，然后煮的嘟的酥酥糯糯的，然后就是那个黄心土豆。然后那土豆，哎呀，你就蘸点调料，不蘸调料，然后就直接这么一口，就这么一点点的把它这个土豆给吃下嘴，我都觉得哇，那个口感真的是超级好。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涮火锅这件事情，可能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蔬菜，一个就是肥牛，就只喜欢吃肥牛，就是肥牛卷，然后放到那个火锅里面一涮，哇，味道真的是好极了，美了美了。然后再加点自己喜欢的这个佐料，对吧？放点什么海鲜酱油啊，搞点那个小辣椒啊，或者是来点小蒜泥啊，然后反正就是这么各种佐料这么一加，豆豉一加，对吧？然后这么一蘸。我都不太放麻油，因为呢会觉得这油太大了也不太行。然后呢就是放点生抽，放点醋啊，然后就可以了，就非常非常足够了。放点海鲜酱，对吧，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这么一口鲜，哇，往嘴里一闷，哇，舒服的不行。这时候非常需要一点干白在旁边去做配合，就是你不管吃什么火锅、烧烤、川菜、泰餐，它都能够帮你中和掉辣味和油腻，就是要喝一点干白。就是现在我身边也是女同胞里面喝小啤酒的有点多，然后还有就是喜欢喝点干白的啊、男的可能喜欢喝点这个小白酒啊，但女的一般来说喜欢弄点这个小干白，一口下去简直是幸福爆棚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直接是足足的福利啊，399一箱六支的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超级好喝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啊，大家可以直接下手去冲，399一箱六支，699直接安排两箱，单瓶才划到手58。所以呢这个酒你是可以闭眼下哦，因为呢它带的是那种淡淡甜甜的葡萄口味和浓郁的柑橘花果香哦，然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入口的时候就是那种清爽的酸度瞬间激活了你的味蕾。它不是调配的甜酒，它是依靠葡萄本身成熟度带来的甜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闭眼入。今天拿到手的这个价格又非常非常的实惠啊，那可以放在家里面，不管是看球赛啊，

还是看综艺啊，还是追剧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一边现在都是一人餐，对吧？偶尔的话会和好朋友一起去啊，去聚一下，去在家里面我也经常会去自己搞一个什么小火锅，也可以去做起来的。现在不都有那个电锅嘛，对吧？电锅往那个炉往那个电插头一插，然后你那个汤料啥的都可以直接买现成的回来，然后或者是你就直接清水，就是清水汤料，对吧？清水汤料，然后也不要放什么太多的那个佐料了，就直接清水涮啊，涮了然后你就蘸，就是变成蘸水菜，我觉得那个味道也超级好，就是自己调一点这个灵魂调料就可以了，旁边放这么一小杯这个小干白，那喝了真的是有一点点小微醺啊。所以我说啊，这个姐妹们的饭局也同样可以安排起来了，就是用这个一口小干白，你比喝那些甜不拉滋的那些其他的饮料，我觉得要来得更加的健康。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109-0515啊，400-109-0515啊，或者是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哇，我们这么多好朋友都是在搜扇子啊，怎么都没有搜到，我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啊，那个扇子到底在哪里啊，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难找。嗯，

有啊，直接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然后呢，你打开我的这个头像的这一页啊，直接打开我的头像这一页，然后你往下拉一拉，哎，你可以看到这个有这个防晒衣，对吧？有防晒帽，然后防晒衣和防晒帽的下面就是艾美特的这个手持扇。哇，这个手持扇真的所有的朋友今天都可以闭眼冲啊，这把扇子在接下来就是这种闷闷潮潮的这个天气里面，真的是会给你带来一缕清爽的风啊，非常非常的实用适用啊。

今儿早上多少朋友都是在寻找我们的这把可可爱爱的艾美特的小扇子啊！这个小扇子真的是到了这个夏天，真的岌岌需人手一把。为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呢，和我们日常用的手机差不多大，但是它能够吹得出7.4米/秒的强劲风速，然后就是比其他的更多的手持风扇的那个风力都要来得更好。它的风速有100档可调，所以从柔柔软软的、轻柔的，就是睡梦中的那个小柔风，到劲爽都能够满足。关键它还有一个喷雾功能，就是上面有个注水口，加水进去它还能喷水雾啊，所以你放点纯净水下去啊，就直接就是给你带来的就是一股清凉，你哪怕在这个炎热的这个户外去行走，体感温度都瞬间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同胞都喜欢就是打着遮阳伞，对吧？

0: 它还能够直接帮你夹在那个遮阳伞的伞把上，就非常非常方便。然后你就直接一边打着伞，然后那个小风就在那个伞把上帮你在那呜呜吹着，就整个人都觉得哇超级凉爽。回到办公室放在桌面上就是一个台式小风扇，还能够当手机支架，真的是超级放心好用啊。而且是艾美特这个牌子的，谁家没有一台艾美特，就像以前谁家没有一台蝙蝠电风扇。然后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啊，直接回复就是两个字，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35块钱。所以呢很多好朋友呢都是赶快急着着急下手，说在哪儿可以找到这把小扇子。然后大城南说啊，我终于买到了。8299说小风扇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就可以了。乖乖，今天早上这把扇子真的是超级值啊，超值。很多好朋友都是在不停不停的再去寻找着这把扇子。嗯，
1: 上面有一好细好细的星啊，上面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
0: 这个天的苏州时令美味六月黄开始进入尝鲜季了。哎呀天哪，这个天的六月黄真的是好美味哦，还没有长腿的嫩蟹哦，薄壳流膏的六月黄可以下锅爆炒，鲜辣入味儿，也可以先在那个蘸点那个面糊啊，在那个锅里面稍微这么煎一下，然后呢挡住它的那个黄，别让它流出来，真的是蟹香绵长啊，就成就了江南盛夏专属的滋味。所以你说到了这个盛夏季节了，天热是热了，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找到好多的一些灵魂的好物啊。然后 Alex 说，说到冷面，我们家自己家买回来泡啊，配牛肉清汤，辣白菜黄瓜，煮蛋切半，然后呢冷汤浇入拌匀，酸爽。汉族口味是酱油汤，朝鲜族口味是酸甜，都非常喜欢。嗯，还有祖传的打卤面，鸡蛋、西红柿、肉丝、虾黄啊、虾仁、黄瓜丁，面过冷水之后后盖浇头，连扒了三碗啊，简直是好吃的不行不行的。说到这个冷面，跟我们南靖城拌的那个凉面是两件事儿。冷面可能是像什么，就是对，就是朝鲜族的那种像荞麦面拌的那种冷面，而我们南靖城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凉拌面，对吧？就是说谁到了这个天不搞一个凉拌面去吃一吃啊，非常非常的爽啊，酸辣的，清爽的，反正都超级有味道。面条煮熟过凉水浸到爽滑，然后再调配酸辣汁儿，倒入汽水拌匀，很多人还加一点这是那个雪碧呀、啊、然后酸辣甜爽全部都融到一嘴，哇、哦、天哪，真的是好鲜香好美味啊。嗯，然后呢今天还给到我们好朋友啊，就是在这个季节想想看有什么衣服能够一下子 hold 得住所有场合。很多好朋友说那绝对是一件 polo 衫，你到商场线下专柜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要好几百，那稍微好一点的直接要破千。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捡漏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不用花大价钱，直接帮你穿出老前锋啊！所以专柜价要1000多块钱的这件 polo 衫，我们今天给到你的只要299，没有听错，只要299，而且三个颜色，黑色、藏青和白颜色，尺码从 S 到2XXL 都是全覆盖哦，所以男女都好穿，我也有一件，所以真的是很好穿。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 polo 啊 P O L O polo 就可以赶快下手了啊。

连年的梅雨季，空气潮湿，床单被套闷个几天就容易闷出潮气污渍，换洗晾晒格外折腾。可我们家从来没有为这事儿所烦心，因为这张头层水牛皮凉席已经陪伴我们整整20年。早在孩子还没有降生时，就早早地入手了这张牛皮凉席。那时啊，只觉得皮质温润凉爽。

0: 外观高级有质感，等到宝宝出生才真正的体会到它有多实用。小时候孩子总爱约小伙伴在床上玩耍打滚，偶尔还会在床上吃零食，饼干碎屑、果汁污渍洒在席面上也不用慌，拿刷子扫干净残渣，再用湿毛巾轻轻一擦，席面立马干净清爽，不用拆洗厚重的床单被套，阴雨天也不用愁晾晒，收纳也格外省事儿。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直接平铺垫在席梦思褥子底下即可，不占衣柜空间，还能够保护床垫，来年入夏取出简单擦拭一遍就能直接铺床使用。因为去年囤原皮的价格极低，所以今年这款经典的棕红色的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价格一下子从1599元一床降到了999，真心是良心价格。您想想，头层水牛皮凉席正常可以用50年，折算下来每天使用成本才1毛多。所以还没有给家里换上牛皮凉席的朋友们，今天是个合适的机会。男人半个月的烟钱，一顿夜宵钱，您作为家里掌柜的就把这漂亮事儿办了。订购方式也很简单，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5: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6: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7: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8: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7: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8: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9: 这个夏天听你的。
1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